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
7: 加油加油，
8: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7: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8: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7: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9: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十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嘉宾明谭老师，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短的介绍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明谭，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实战派专家，中科院心理硕士，中国儿童中心授课于北京市妇联专家团成员，全国妇联新时代女性家教家风大讲堂栏目特邀专家，全国婚姻家庭调解高峰论坛特邀嘉宾，多家知名企业授课专家、家庭教育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家庭教育导师培训认证导师，著有《不焦虑父母修炼手册》。即将迎来全国高考，那眼下呢，对于我们很多的高考生以及高考生家长较有压力的，而且有的可能还会有一些焦虑啊、紧张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了明老师，就在这冲刺阶段啊，最后的这种冲刺阶段，那我们的孩子、高考生和我们的家长这段时间，怎样进行一个状态的保持和调整，更加有利于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高考的，也算是很多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那我们说到高考，它基本上就是两个主体啊，那最主要的是考生，对吧？高考生，
1: 对，
0: 就是孩子。那另外呢，就是考生家长。所以呢，我们想，就这两个群体啊，两块，请明老师给我们的孩子们啊提供一些帮助提醒，那也给我们的陪考的家长们分享一些建议，给一些指导，好吗？
1: 嗯，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明谭，那我也很荣幸能够接受依然主持人的邀请啊，然后能够跟我们一起再来做一些关于高考的话题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啊。
0: 嗯，
1: 因为我自己呢也是一个大二的男孩的这个妈妈，我的小孩是在2023年的六月份参加的高考啊，所以呢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多的情节，包括我们怎么去做的，还是历历在目啊。然后呢，所以今天呢，也是结合我自己的一个作为高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家长，个人的一个经验，还有包括就是我在服务更多的这样的家庭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就是因为我也会跟很多的高中的老师有很好的一个了解和互动，那么我会结合这三方面给大家提供一些比较有效的也是很针对性的一些这样的方法啊，希望能够助力我们的孩子们今年可以顺利的完成高考。那当然也希望我们家长朋友们能够用一种更好的心态啊来为我们的孩子们赋能。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就像明老师刚才说的啊，一方面呢，您也是教育方面的专家老师，同时呢，您孩子在两年前也是经历了高考啊，您是这种双重身份，您也是作为曾经作为这个高考生的家长，所以我想您不光是有理论的，还有很多这个实践的经验啊，宝贵的经验能够给我们家长来分享的啊，具体的给我们有一些招啊，或者是一些锦囊啊。给我们的家长朋友孩子啊，能不能给我们更具体细致的来做出一些分享和建议。
1: 嗯，好的，细分一下，就是我们叫六招助孩子轻松战高考。
0: 就是明老师六招助孩子轻松战高考，本期主题就是这样，明谭老师之六招帮助孩子轻松战高考。好，那第三招呢？
1: 第三招呢，其实就是还是跟我们前面讲的情绪有关系的。

0: 陪伴孩子他实现的情绪目标，但是呢，第三招就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情绪上，就是家长的情绪上。就是说，如果说家长都没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状态，那我们怎么可能有更好的这样的能量，或者说情绪的能力，给孩子提供他所需要的好的情绪价值呢？对吧？所以我们第三招是要讲，我们的家长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啊，要克制焦虑。这里面为什么要用克制焦虑？其实就是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家长，越到后面，其实他是越焦虑的，就
1: 对，
0: 是他的这种，我不知道依然对吧？你接不接触到就是高三孩子的家长？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看到的，我们家长，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孩子越有压力，他也越有压力。
1: 是的，因为
0: 啊，
1: 这个时候，因为我们说高考对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啊，都是比较关键啊、重要的这个事情，所以家长的这种焦虑感啊，还是比较强的。大多数家长也是比较重视啊，比较关注的，所以呢，就是多少会有些焦虑的情绪，
0: 对，然后当时我们年级主任也说，特别提到，就是说他带过了那么多届的这样的高三孩子，大家知道，他说真正能在这个环节做好克制焦虑这个工作的，或者说我们说远离焦虑的，他说真的是凤毛麟角啊，所以这也代表了说，就是真的高考可能对于我们孩子的成长看上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家长也是倾尽全力。比如说网上会有那种段子，就是一个小宝宝可能刚出生，我们家长就给他写了一个，说什么距离高考还有多少天，是吧？几
1: 那
0: 千
1: 这
0: 天。
1: 真是不输在起跑线上，这个焦虑也太前置了。
0: 对，所以看上去好像我们培养一个孩子的目标，就是他上了大学了，我们作为家长，这样的职责好像就结束了。但是呢，我跟大家讲说，其实啊，我作为一个大二孩子的家长来讲，我认为，我们的孩子即使上了大学，我们作为这个家长的角色，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有可能还是要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去一种作用，去更好的关注到我们的孩子们啊，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讲，一定要在这个阶段上，这个控制焦虑是比较难的，但是我们特别特别强烈的呼吁，我们一定要在这个阶段更好的克制焦虑，
1: 克
0: 或者
1: 制，
0: 说，
1: 就
0: 对，
1: 第
0: 克
1: 三
0: 制，
1: 个关键词就是克制了啊，就是家长
0: 对，
1: 要克
0: 克
1: 制
0: 制，
1: 焦虑。
0: 对，克制焦虑。那这里面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两个主要的怎么去操作，对吧？第一个就是停下来，啊，为什么叫停下来呢？就是什么？就是说，当我自己，其实家长要很好的识别，就我现在开始着急了，我看到他啊，每天，好像花了时间去运动，然后或者是跟同学又在一起玩儿，我就觉得他应该多花一点这个时间在学习上。当我一有这样的情绪的一种想法的时候，我自己先要识别，识别就是说我又开始着急和焦虑了。那我接下来可能就要想着去，介入孩子的学习了。我可能要跟他讲大道理，你要知道高考有多重要，等等等等，对吧？我要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我要有可能有具体的行动。那我这个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这样做真的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吗？就是这样做，我前面已经讲了，我们这样做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干嘛？只能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干扰、压力、紧张和焦虑，会促使他的心态，变得不那么好。那么我们怎么期望他有一个好的这样的考试的成绩呢？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自己首先要能够识别，然后呢？识别出来之后，我们要问自己的这个问题：我这样做这件事儿真的能帮到我的孩子吗？当我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我就要停下来。其实停下来就是什么？没有想好的事情，我们要停下来不做。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说停下来的意思，就是不要做，你自己都。

0: 犹豫的，或者说都觉得是因为我着急焦虑想要做的事情，我们这样的情况情绪状态之下，这样的事情就是要停下来。
1: 嗯，
0: 那么你停下来不要跟孩子去说，但是呢你说我，你说我就不行，我就不说我就心里难受，我就憋得不行，我恨不能我都要上火了是吧，我都要去医院去看病了。那么我建议干嘛呢，你可以找其他人说，比如说其他人，这个其他人是谁，是老师，可以跟这个了解孩子的老师说，你说老师我现在想给他提一些建议，这样做要不要做，那老师给你的意见对吧，我们去听老师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其他的这样的做什么这个家庭教育啊，或者说这个心理减压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外部渠道，就是外部的社会支持，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老师，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跟明老师来说，那么有的家长也可以去找其他的心理咨询师对吧，去做一下减压的这样的一个干预和支持。所以我说呢，这样的方式是什么，是没有，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当做焦虑的宣泄口，
1: 嗯，
0: 和情绪的垃圾桶，就你不要释放给孩子。
1: 对，就这个时候就不要再给他加压了啊！就如果家长有什么情绪，
0: 对对对，
1: 您说的第一步是停下来，嗯，
0: 对，停下来，就是没你自己想不好的，或者你情绪状态不好的这些事情，都停下来，不要做，
1: 嗯，
0: 因为他做出来。一定是给孩子造成负面的影响的，
1: 嗯
0: 啊，好吧，所以我说停下来啊，然后实在焦虑的不行，那你就寻找外部的帮助和支持，啊，然后呢，停下来之后，就是这里面，比如说我们还讲，那我焦虑了，对吧？我如果跟焦虑的家长在一起，我会更加的焦虑，那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要远离焦虑的家长群体。
1: 就是第二个要远离，对吧？第一个是停下来，等于内观啊，自己看看自己。第二个就是负，就是自己身边的这种焦虑的情绪要远离，是吧？
0: 对，要远离。你可以干嘛？转移注意力，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比如说，自己喜欢什么？比如说你喜欢跳舞啊，或者说你喜欢这个唱歌啊。你喜欢干什么，对吧？你去做点其他的事儿，或者你喜欢爬山，就你让自己去把。自己的焦虑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通道啊，去给它释放出来啊，然后我们说这是其中的一小点啊，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这一点啊，就是叫不定义问题啊，
1: 不定义问题啊，这个
0: 对
1: 您详细解释一下不定义问题。嗯，
0: 对，比如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还是会去谈到孩子的学习，比如讲有的家长就说我的孩子成绩波动特别大啊，这是个问题对吧，当我们一旦觉得这是个问题，我们就要去解决问题，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焦虑，这一定是这个逻辑。其实不仅仅是在高考这个环节，我看到太多的家长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说，明老师我的孩子不勤奋，我的孩子不努力，这是个问题，所以他就会否定孩子，他就会焦虑，他就要帮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做了工作之后，我就跟他讲，其实你的孩子很努力，你的孩子其实已经非常勤奋了，我们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工作，就是把孩子认为的，把家长认为的问题给他变成什么，这不是问题，那这不是问题了，我们家长就不会焦虑了。所以这里面的不定义问题就在于说，第一个比如说成绩波动大，这是不是个问题呢？依然你觉得这是个问题吗？比如说孩子成绩波动大，
1: 成绩波动我觉得它是一个现象吧，
0: 啊，就是它是一个现象。还有一个，其实孩子学习这件事儿本身来讲，它上下波动就是一个正常的。
1: 嗯，对，
0: 那我们说对吧，
1: 对
0: 啊，
1: 它不可能一直很好对吧，也不可能讲就是总是考得不好。
0: 因为你每次考试，因为你每次考试考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嗯，
0: 他有可能这次考的东西正好是孩子他擅长的，就是那他的成绩就上去了，但是下一次考试有可能就考到了他的盲区上或者他的难点上对吧，那么他就有一个大的一个波动，这是正常的。那另外还有，就我们换句话讲，孩子学了12年了， 那么最后还剩一个月，你前面11年，对吧？十一年多，我们的这个成绩波动这件事儿都没有解决，那我们最后一个月，你还指望他要解决吗？
1: 嗯，
0: 对吧？这是不现实的啊。比如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孩子特别粗心，家长就说：“你看，你这个孩子太粗心。”其实就我们研究来看，粗心这件事儿，如果孩子反反复复在相同的问题上所谓出现粗心的问题，其实他不是粗心，他是没有真正的掌握。
1: 嗯
0: 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意思呢是说，孩子，我们家长会觉得孩子粗心这件事儿，我们说一说可能他就能解决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他前面11年都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指望在30天内解决，这是不现实的。所以呢，与其这样，对吧？与其你觉得它是个问题，我们现在想，就是前面都没解决，现在其实也解决不了了，那么就不是问题了，对吧？
1: 嗯、
0: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去实现我们不定义问题。
1: 嗯，就是在这个最后一个月，
0: 嗯、
1: 我们不要去过多的再增加问题了啊啊！不，所以就叫不定义问题，就不要把它，随便都把它当成一个问题啊，不要把它当做问题，太问题化了。
0: 嗯、对。因为只要有问题，我们就开始焦虑，
1: 嗯，
0: 我们就总想着叫解决问题。
1: 对，
0: 那我们
1: 发现问题，总是想去解决问题，那就不定义问题，嗯，
0: 对，我们就不定义问题了。因为我跟大家讲，粗心这个事儿，真的在30天里边，其实是改变不了什么了，
1: 嗯、
0: 啊，你说成绩波动大，比如说，如果现在我们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孩子们如果是在初中阶段，或者是在高一高二，我认为我们都可以去真的可能去采用正确的方式去评估一下，就是去这样的当然我们要去评估为什么孩子这个成绩波动大，对吧、
1: 嗯、
0: 我们要分析原因，然后去帮他提供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让孩子去尝试，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是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时点了，那我们就不要把以前认为的问题还问题化，还再去关注到这个事儿。我认为对于孩子来讲，对于这个时段来讲，对于最终他高考来讲是没有任何帮助的，所以我们就不要再定义这些所谓的老的问题了、
1: 嗯、
0: 啊，这是我说的这样的，
1: 对，就是你说没有问题呢、嗯、这样呢也减少焦虑，对吧、
0: 嗯、
1: 这是第三招，克制自己的情绪。
0: 嗯，克制自己的这样的焦虑啊，远离我们的焦虑。然后呢我们就说一下第四招，是吧？刚才前面其实讲了三招，那我们第四招其实整体来讲，尤其围绕着第三招，就是说我们克制焦虑。那么我们第四招其实也会对前面三招有极大的一个影响的作用，就是提升什么？提升认知。
1: 嗯，提升什么认知呢？
0: 对，也可以叫改变认知啊，都可以、
1: 嗯、
0: 那这提升什么认知呢？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高考这件事儿很重要，对吧？我觉得这是比如说我们之前中考啊，小升初啊，就是学了12年了，每次的期中期末考试，为什么我们都不会像重视高考这样来重视？那是因为我们对高考的重要性，到底高考重要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1: 嗯，
0: 啊，
1: 就对高考这件事情的认知，嗯，
0: 对它的重要性，它确实很重要啊。为什么它很重要？就是我自己也在去想，好像比如说对于孩子来讲，他18岁了，那么在高中阶段，高考其实是他未成年阶段的最重要的一次考试，就是他作为未成年的一个学习阶段的一个结束。
1: 嗯
0: 啊，那么同时呢，其实他也是什么，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未来比如说要进入社会呀、或者说去大学读书啊等等的一个人生新阶段的一个开始。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看上去确实是有它的重要性，但是它没有重要到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
1: 嗯
0: 啊， 我不知道依然你赞不赞同我的观点，因为你肯定也是参加过高考的。
1: 对，就是您说它是重要，但是不是说就是唯一了，或者说没高考的重要性确实在一个人的人生中啊占很重要的这个位置，但是它不是全部。
0: 对，它不会决定了，比如说这次我们的高考孩子就考上了清北，不会决定他未来一生就是成功的幸福的。尤其是我说的幸福这件事儿，还有成功这件事儿，不是因为他一次高考成绩就决定了。然后呢，也不会因为他这次没考好，他未来的人生一定不成功，一定不幸福，啊，因为我看过太多的了，因为我本身也跟北大的孩子，比如说本科生、研究生，比如说硕士、博士、博士生都有过接触，对吧？我们去看他们。前一段时间我还做了一个，就是给清北的一个孩子，他是博士，啊，他说，明老师，我在学历上来讲，基本上我已经实现天花板了，对吧？而且是最高学府了，我们中国的最高学府了。但是他所来咨询我的问题，其实跟他的学业是不相关的。他问的是什么？问的是我从小的这些经历对我的影响，我未来要去选择一段亲密关系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收获一段幸福的感情，然后我未来能不能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啊，
1: 就关于
0: 包括我未来要选择什么样
1: 的，对，关于幸福的咨询，
0: 未来我要选，对，包括我未来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专业。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按照父母的期望，然后努力的学习，努力的考上了清北，但是我现在回想，就是我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个人的认识上，其实我是非常薄弱的，啊，他是一个特别内耗的孩子，啊，所以我看到他长得又非常的帅啊，但是他说的这些东西都是跟成绩、跟高考，我觉得跟人生、跟他的未来是不是一个地位、社会地位特别高、有成就，这些都不相关啊，所以我跟大家讲的。成绩的重要，它重要是决定了，好像看上去决定我们未来下一个平台要在哪，是吧？读书，但是它没有决定到什么，我人生是不是幸福的？
1: 也就是说，第一个是在高考的这个认识上面，所以要提升，对吧？不管是家长和孩子，在这个高考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上提升。
0: 对啊。所以这里面呢，我这边也再补充一个小的例子啊，这也是前两年的一个孩子啊，也是非常优秀。他平时模考的成绩吧，包括他平时的成绩大概要到670-680分。其实如果他发挥正常，他就应该上北大或者清华。那么那年呢，他高考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吧，就是发挥就跟这个平时就差了很多，就少了大概50多分吧，就考了620多分。那么当时他最后就选择了一个211的一个中外合作的项目啊，当时他选的是计算机专业。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外合作就是前两年在国内啊，然后后两年可能去国外了。那么他去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自己可能对这个领域并没有那么喜欢。他喜欢什么呢？他最后发现他喜欢做导演，然后他就转到了这个导演这个专业去。那么他后来毕业之后，再回到国内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一个团队，就是回中国来拍一些纪录片。他的朋友圈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我说的，是一种热爱和幸福。所以他自己来说，他说我当时知道我考了少了50多分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沮丧的，但是我现在回头一想，其实我可能要怎么样，更好的重新来认识那50分，那少的50分是阻碍了我的人生发展，还是成就了我的人生？他说，如果说那时候我考了680分，我可能去了北大或者清华，那我现在可能还是什么，作为一个码农，但是我现在。但是我那个当时少考了50分，但是我给我造成的或者给我的人生，成就了我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我现在过的是我想要的，热爱真正热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1: 就让他找到了自己啊，或者是自己最热爱的事。

0: 事情。所以就
1: 对
0: 也
1: 对，
0: 是我们古代有个叫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是吧？所以
1: 啊，
0: 就很多
1: 确
0: 事
1: 实是
0: 情
1: 这样
0: 我
1: 的，
0: 们不要在一个这个时间点上给它绝对的定义啊。这也
1: 对，
0: 是明老师一再提醒我们，这第四招就是提升对于高考考试和人生的认知。
1: 对，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明谭老师对于我们高考生和家长支出的两招。那我们在下期节目里呢，将继续请明老师为我们支招。谢谢明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谢谢依然，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系列长篇小说《父爱一片天》的作者，儿童文学作家王天宁，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节目。良好的亲子关系是构建和谐家庭的基础。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亲子关系呢？我认为，家长朋友应该蹲下来与孩子对话，与孩子之间形成平等的关系。家长朋友应该意识到，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因此，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我创作的《父爱一片天》系列小说，就是讲述了三对与众不同的父子，在日常的生活中，他们分享欢乐，也迎接困难，战胜困难，生活因此而充满意义。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7: 安天就在贷。
6: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7: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6: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

0: 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4: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盟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3: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4: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5: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6: 回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回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那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关注金色田园，学习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呢是4月初七。

现在小满节气已过，小满这个节气呢，对于北方来说，意味着小满，小满籽粒渐满，就是麦粒儿逐渐饱满，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么对于南方来说呢，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不满干断田坎儿，就是指雨水的盈缺程度。那么一般到了小满节气一过呢，气温呢会由暖转热，你会发现气温陡然升高，热风就扑面而来。另外呢，降雨呢也是逐渐的增多。而当前我省的油菜小麦也正是在收获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一场雨来的也真是太不是时候。最近一段的天气不尽如人意，导致小麦倒伏，油菜也有倒伏的现象。各位，您的小麦长势还好吗？今年您的油菜产量有多少？当地价格几何？在宿松望江这几个沿江的县啊，有一些这个小麦呢都已经收获结束了啊。当地呢，水分比较高的30多个水分的啊，卖到8-9毛钱一斤，折合标准水分1块1毛5。这个小麦的开秤价格是低于去年的价格。有受限的听众就反映，去年小麦啊刚收上来的卖价是1块2毛1，我说的是标准水分。您那里的油菜收获结束了吗？您的小麦什么时候能够收获呢？今年对于这个粮食的价格的期待，您是期待在多少？去年是1块2毛1，去年是1块2毛1在寿县啊，今年在宿松望江的宿松，因为南方的小麦收割了嘛，在望江的宿松目前标准水分是在1块1毛5一斤。我们说小麦难过五月关，五月有好几关，比如说五月我们说最怕连阴雨，最怕强对流，最怕这个大风天气，最怕干热风，也最怕这个大风大雨，还有就是烂场雨。安徽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27号前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短时强对流天气。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预计23号到25号，我省沿江江北小麦产区会遭受农田自涝气象风险比较高，其中阜阳大别山区与前期强降水地区重叠，自涝害气象风险比较高，建议沿江江北麦区提前疏通沟渠，及时采取措施防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的不利影响。27号前我省多降水过程，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江南局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是暴雨。28号降水逐渐停止。29号到31号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所以安徽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气象中心和省小麦产业技术体系专家联合建议，各地应该结合苗情伤情，积极做好农田自涝害和小麦倒伏的防范工作。一是降水偏多地区提前疏通沟隙，低洼麦田及时的排水降渍。第二呢，就是提前做好农机调度这个调配烘干资源，防范阴雨天气对麦收带来的不利影响。哎呀，我们说小满插秧加把家，芒种插秧普天下。那现在呢，我们也要希望做好这个苗床上的这个管理啊。如果是快要移栽的这个水稻，务必在移栽前2到3天追好送价肥，打好送价药。顺其自然说，今天我卖的6毛钱一斤，水分是43.9，不卖也晒不干，没办法，6毛钱一斤，凉水分43.9，不卖也晒不干，没办法，这就是看天种田农民的无奈。
我们从去年秋季播下小麦到现在啊，经历了9981难，眼看就要收获在即。今年整体的小麦长势还不错，只要你抗住了病害，抗住了倒伏，今年有望是一个好产量。但是天不随人愿，最近一段时间要么阴雨连绵，要么有风有雨，这种天气也让农民朋友哎辗转翻侧，彻夜难眠。各位，您是哪里？您看这位顺其自然就说了，今天卖的小麦6毛钱一斤啊。啊，这个水分含量大，不卖也晒不干，没办法。罕见年头，今年能收上来吗？咱先别说这个丧气的话好吗？别说这个啊，就年年难干，年年难干，年年干，种地还得瞧打算。那尽人事听天命，收多收少在于肥，在于管理，收与不收那是靠天。怎么办呢？农业就是靠天吃饭。各位，您的小麦长势还好吗？您的这个油菜今年已经收获了吗？产量多少？价格几何？请给我们分享反馈互动一下。那说起小麦倒伏啊，今年小麦这个整体来说，我们从春节的时候就已经预测了，别看小麦播的晚，今年倒伏有风险，主要是去年秋季小麦播的迟，一播的迟吧，农民就加大播种量，结果呢出苗比较密，苗子比较稠，年前年后又下雨又下雪，又是一个暖冬，有雨有雪大家就追尿素，有的追一遍还不划算，追一遍还觉得不过瘾，还要追两遍，还要追三遍，还有的一次性尿素追得过多，再加上春季雨水又多，再加上春季又是低温阴雨寡照啊，没有过强的太阳光，就是寡照，就太阳光很少，就是光合，就是光合，我们说要光合作用，没有光，没有太阳，哪能进行光合作用呢？对不对？所以低温阴雨寡照的春季就会导致叶片拉长了，就是叶片徒长的这种情况，所以整体的小麦呢抗性偏弱，这个抗性表现在抗寒、抗旱、抗病、抗倒都是不尽如人意啊！你会发现密度大，这个小麦都拥挤着往上长，它也很少分叶，杆子又细，根系也浅，所以呢，哎，就是导致今年小麦整体抗性偏弱，再加上后期的天气很不给力啊。第一，播的迟，播量大；第二呢，追肥追得多，氮肥追多了啊，还有春季雨水多，长得过猛了，而且它是不是那种健壮，叶片徒长，这茎杆细弱，长得徒长的这种情况，是旺而不壮的苗子。我们说今年小麦好的更好，差的更差，好的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产量，但是最怕后期的这种啊干热风，今年倒是没有遇到大的干热风，但是我们遇到了这种连续的阴雨，春季的连续阴雨，而且最近一段时间正是小麦籽粒灌浆饱满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需要充足的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啊，前期长苗的时候没有太阳它不壮，现在灌浆的时候没有太阳，它不能很好的促进籽粒的灌浆饱满。天天快乐说，能收了，还有3天雨，等雨过后再收。哎呀，这个谁，甘蔗哥，他说现在粮贩子太黑了。皇家家庭农场说小麦长势好倒了。的确，小麦长势好的、密度大的、有增产潜力的、有高产长相的，他先倒了。因为有一句话叫似倒非倒，产量最好，最好是点倒片不倒，这就是一个小麦这个极限产量的一个涨势表现，似倒非倒呀，点倒片不倒呀。但是你不会觉得吗？这种情况下也是风险最高，因为它经不起一点风吹雨打。你靠什么赢的产量？你靠亩穗数，亩穗数多了，它是不是密度大？啊，它是不是密度大？首先你要有一定的这个亩穗数，你亩穗数多了，那可能它的产量潜力就大。但亩穗数多了，你穗子挨穗子密度比较大，它就经不起风吹雨打，所以密度大、穗子大、高产必有高风险。遇到风调雨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产量；但是遇不到风调雨顺，它迈不过这个坎儿，那它可能就会倒伏。而且说孬麦子后倒，好麦子先倒，因为密度大嘛，长势长相特别好嘛，是不是？
哎，什么？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好，有人问啊，现在能不能种植这个玉米啊？已经到了5月23号了，有的地方呢，这个油菜收了呀，大蒜收了呀，说我能不能种玉米呢？但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从当前的天气温度、地温来说，都是可以种了，完全可以种，没有问题了。但是这时候种是属于半夏玉米。什么叫半夏玉米？你说春玉米吗？它已经过了这个春玉米的播种时间，啊，这个夏播玉米啊，一般我们是在6月份小麦收获结束以后大规模的种植这个夏播玉米。那你现在呢，就是早不早迟不迟，对于春玉米它迟了，对于夏玉米它又早了，所以叫半夏玉米。那现在播种半夏玉米，这个风险在哪儿呢？说是夏种午早，越早越好，是你种的早有利于产量的提升，这没问题，没毛病。但是你现在种的话，你比如说现在是5月23号，那等到别人小麦或者芒种前后收割小麦的时候，你的玉米那时候已经是苗期的啊，两片叶三片叶了，你那个时候很容易遭受一种小虫子叫灰飞虱的啊这个危害。灰飞虱虫子小危害大，它不仅刺吸枝叶，而且会传播病毒病，就会导致玉米有一种粗缩病、矮缩病，也叫小矮子病啊，长不起来了，个子长不起来了，又粗又矮，叶色又浓绿，这就是灰飞虱传毒引起的粗缩病，这种病毒病对产量的影响很大。因为你想一想啊，你现在播种玉米的可能都是少的，零了八星的，因为大家种的都是小麦嘛，小麦一般都要等到5月底6月上旬收获嘛，是不是？所以如果你就这几家你就赶上种下玉米了，种了玉米了，你到时候灰飞虱它有趋嫩性，它就会捡那种到时候你小麦收获过了，灰飞虱没地儿吃了，它总要找吃的，所以它就会找谁家的苗子小，谁家的这个适口性好，你苗子小适口性好呀，好叮好咬好刺吸枝叶呀，那么他们就会去传毒，就会刺吸枝叶，就会去危害啊，这样刺吸了枝叶又传播了病毒病。如果你们村里就你们几家种，那么就会造成集中危害，导致集中发病。所以现在可以种，但是你要么就是种一季半种包一啊，要么你就防好灰飞虱啊，灰飞虱蓟马呀这种小虫子你要注意防好，以防传播病毒病。所以如果说从这个方面考虑，你可以再等一等啊，你要么种的话你就是半种包一，或者是防好灰飞虱，对吧？还有就出苗以后防好灰飞虱，还有就是等到大家一起种啊，一起种匀着咬，也不见得就是每家是重灾区。所以我们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提醒，什么时候种还是得益于您自己啊。好，各位，今年您的玉米品种选择了吗？现在玉米品种市场上真是多乱杂，让人眼花缭乱，不知该如何选择。您喜欢选大棒西直大棒高产的，还是喜欢选耐密型的啊？我们也知道这个玉米在2020年的时候经历了什么。2020年南方锈病大爆发，南方锈病大爆发呀，这样就导致2021年种植玉米的时候，有人会问我，张老师你给我推荐一个抗锈病的吧。去年2020年俺们的锈病发生太重了，那我当时给他推荐了沃玉三号，哎，他2021年种了沃玉三号，咦，这个品种不错，抗锈病一流啊，沃玉三号很抗锈病，而且棒子大，产量又高，看着很喜欢人啊。2022年他又继续种植沃玉三号，殊不知2022年遇到了极端的高温干旱，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沃玉三号，他要求他的适宜种植密度3500到3800，最好不要超过4000。所以有的农民朋友吧，又喜欢密植，他总觉得密植了就跟小麦一样，种的越密越稠，产量就越高。但是这些

0: 这个大棒型的它不能密植啊，这密植的话会导致空棵啊，突见花粒啊，也就是说沃玉三号的抗高温能力不是太尽如人意，所以您看玉米品种哪有十全十美的呢？啊，一定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您到底是选择高产的，还是想选择稳产的？我记得蚌埠的年玉良老师也是一个种植高手，他在去年2025年种植的四个玉米品种，没有一个过千斤的啊，就一个过了千斤。他说是迅梨99过了千斤，其他三个都没有过1000斤，主要是因为去年呢，这个下玉米种植的时候啊，这个干旱，也是干旱，这个个子长不起来，棒子长不起来，那就影响产量。所以我们建议针对今年，说今年厄尔尼诺这个现象比较明显。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就是极端天气增加啊，就是极端天气频繁化，恶劣天气常态化，什么高温呢，干旱呀，啊，涝灾呀。哎呀，可能会轮番上阵，所以在这种天气条件特别复杂恶劣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选择稳产多抗广式的品种，不要盲目求高产，高产必有高风险。您的玉米品种选的啥？给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好，这个谁，安徽乡村振兴投研班刘先生，他说康农玉8009复合套种享补贴，沃玉111也可以挣钱，复合套种享补贴。现在的补贴是不是这个数？你这说玉米给那个大豆建作套种，是不是享受这个？前几年是这些，就国家的、省里面的加在一起，今年有没有三个数？沃玉111也可以挣钱。天天快乐说，我选了黄金灵 MY73，这个品种比较火，主要是产量高。但是它在某一年也出现了超短群，就是它在小喇叭口期不能遇到干旱，小喇叭口到大喇叭口的时候，如果遇到干旱，它就会导致这个超短群的现象。但是即使这样，还有人趋之若鹜的去种它，还是图它的产量，是不是？据说 MY73 今年出了什么普通版、抗虫版、抗锈版的 MY73 啊。好，这个主播，这个恶苗病是吗？有办法控制吗？哎呦天哪，你是水稻的恶苗病吗？你当时应该用这个用什么？用强露精啊，或者清晰菌酯呀，或者米酰胺呀，啊，米酰胺、清晰菌酯来浸种，防范恶苗病。一旦恶苗病出来了，还真不好搞啊，长得又细又长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进行防范，你不能出现了以后，你着急着用这药用那药啊。其实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浸种的时候选择清晰菌酯或者是米酰胺来进行浸种啊。好，这个欢迎各位高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谁？种黄豆划算还是种玉米划算？种黄豆相信相对来说省心一些啊，省事一些，种黄豆，但是它的效益呢肯定不如种玉米。你知道玉米搞好了年份1200、1300、1400、1500的都有，对吧？所以很多种植大户他不会种植黄豆，黄豆投入的少，但是呢他可能你黄豆投入的少，相对好管理，他没有玉米的这个经济效益高，但是呢玉米投入也大，管理也繁琐，所以他的收益也高。您看您的具体情况，那种植大户现在有租金在这儿嘞，那什么效益高他就种什么，是不是？他要裹住租金，他要挣钱呢，是不是？这个从经济效益来说，种玉米经济效益高，但是他投入也多，管理也繁琐。大豆相对管理上要好一点啊。好，希望我们每天报一下天气预报。现在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我也想报，但是天气风云变化。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

0: 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
4: 北京时间12:00。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有人说希望张玲每天播报一下天气啊，我播报的是来自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信息。安徽省气象台的信息显示，28号前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3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24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最强降水出现在24号夜里到25号，最强的降水出现在24号夜里，就是明天夜里到后天，24号夜里到25号，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雷暴大风7到9级，局地能达到10级以上，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29号全省没有降水，29号前全省气温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5到29度，其中23号到25号淮河以南局部的最高气温超过30度，29号全省气温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29到31度。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好，是不是声音没有了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好，

0: 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0: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2: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0: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3: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美洲星。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美洲星您用过吗？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走进直播间，就当前在农业生产上我们如何正确的使用新美洲星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您用过新美洲星吗？也欢迎各位跟我们分享交流互动啊，分享一下您使用美洲星的一些经验之谈。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好，和市场上所有的水溶液面肥相比，美洲星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有请石小磊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石老师。嗯，
4: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个美洲星系列产品在市场已经有20多年啊，30年的历史了。通过最近这些年，特别是一些种田大户的使用，它的效果应该说是被大家所接受了。那么它跟通俗的叶面肥，特别是水溶肥料有什么区别呢？一般的这个叶面肥它主要起到肥料的效果，新美洲星系列产品呢，它既有肥料的效果，同时还有这个部分农药的效果啊，抗疟疾的效果。所以呢，它是不是一般的这个肥料，它是主要起到这个抗疟免疫两大类啊。所谓抗疟呢，大家都知道啊，是指疟疾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天气气候就叫逆境，所以呢，它特别是在这样有逆境的情况下使用，效果更明显，更明显。第二个就是免疫效果，免疫效果呢，就是使用过后，提前使用过后，对一部分的病害或虫害减轻它的效果，减轻它的这个并发情况，或者是这个不发，或者是侵发，这样就叫免疫。所以呢，在当前来讲啊。现在油菜小麦已经是后期，南方已经基本上收割小麦油菜都已经完了，收割完了，北方也快了。那么现在下一步呢，可能是第一个是在水稻上，特别是有氧的水稻呢已经育下去了。那么在移栽的时候，希望大家普遍使用一遍松价肥，就是移栽前2到3天使用一些松价肥。如果是这个直播稻啊，直播稻，或者有的地方呢，就是一麦一稻，小麦收割马上直播撒下去。那么直播稻以后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进行拌种。如果是以前用过的农民朋友，很可能对这一方面是不需要说，他知道。没有用过的农民朋友，第一步希望大家从拌种开始。啊，这个效果非常明显，拌种的时候效果明显。它有个什么效果呢？拌种主要是啊，出苗齐，出苗快，苗整齐，啊，出苗齐。同时呢，根系发达。粗梗壮苗，抗疟保苗。如果这个苗撒下去以后啊，气候条件不太好，不利于出苗，那么用了新美洲星拌种，那么它苗情出得很好，就是这么一个效果。一般来说，稻种我们来讲啊，经过浸种的就杆子，就是浸过种以后啊，拌种的啊，只要原液拌30毫升，拌10斤左右的稻种。如果是这个杆子的话，适当加水。我们所谓的适当加水，就是30毫升加个1两左右啊，1两2两左右的水，只要每一粒稻子上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所谓就可以了啊。只要沾上一点点，不能拌得太湿，湿漉漉，不能拌得水滋滋啊，甚至拌在这个水到处淌，这样子就浪费，同时呢不好，反而不好啊，这个情况。第二个呢，对这个花生呢。大豆啊，这样的东西呢，皮外面有一层薄皮的啊，我们希望大家是用这个原液拌，因为如果水多的话，它这个皮容易破，皮破了以后啊，对这个芽粒有影响。那么也是30毫升拌10斤，30毫升拌10斤。有玉米的地方呢，因为玉米种啊，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包衣了，上面有一层红红的或者绿绿的包衣了， 那么有的同志呢也希望搬一下也可以，也可以用园艺办。我们30毫升搬到什么呢？搬到1到2亩地可以，因为有的现在玉米呢，它这个籽粒比较小，所以呢这个每亩地的用量也比较小，那么可以搬到1亩到2亩，也就是说每亩呢每30毫升可以搬到4斤到5斤左右啊，基本上在1亩多到2亩这么一个程度，这样成本也比较低，就轻轻拌沾上一点就可以了。所以说新美洲新系列产品呢，在这个农作物上的应用的范围很广，应用的这个也很非常方便。如果确实大家在拌种上来不及，或者甚至说是量比较大大家这地面积比较大没办法去搞，那么只能在后期应用。我们提倡的是1拌2到3喷，2到3喷就可以和防病治虫加到一起也可以进行单喷，这样呢效果很好。没用过的同志呢，如果不会用希望大家呢在每个星期六这个时间可以给我们来电话咨询，或者说是平时看到我们这个包装上有我们公司的电话也可以在正常情况下进行咨询我们及时指导。
3: 好的，自由万岁说化学品不要太普及了，你不用化学品你的防病治虫除草你用啥？你用物理的可以吗？你自己用锄头去除草你可以吗？你不用化学的农药你用啥？我也知道化学农药有诸多不利，但是你不用化学农药你解决不了问题，你防病治虫除草哪一个不是化学的药剂呀？是不是你用的洗洁精，你家里刷碗你洗澡用的沐浴露，你觉得不是化学的东西吗？但是我今天向大家推荐的美洲星，大家放心使用，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它是用在我们的庄稼上，用来抗逆促长增产的。美洲星是一个在市场上销售30年的一个经典的产品它是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有30年的一个经典的产品。它是怎么叫它呢？就是叶面肥，水溶叶面肥嘛，因为它就是像酱油一样褐色的液体。我们说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你庄稼离了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我再次提醒一下，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是你种庄稼你离了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叶面肥跟叶面肥有区别，调节剂跟调节剂不一样美洲星它作为一款水溶叶面肥，它在市场上已经销售有30年了，主要它有核心技术来自国外的 American USA， 那就是它的核心技术叫有机矿化技术。这个原材料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到国内到芜湖南陵来进行加工所以这就是美洲星。您用过吗？没有用过您务必试试看，如果您用过了请您放心的下单购买美洲星它也叫抗逆免疫剂。逆是什么？那就是逆境。抗逆免疫剂提高对逆境的抵抗能力，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是不是？人体需要提高免疫能力，我们的植物庄稼也需要提高免疫能力，所以希望大家用好心美洲星。首先第一步，这两天农民朋友都在问美洲星什么时候上线。首先第一步，我们的水稻秧床上的秧苗，我们马上小麦收获以后小麦茬的要陆续移栽了，还有一些油菜茬的都要陆续移栽了。我们提醒大家，在你的秧苗移栽前2到3天，别忘了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喷施下去，反青活颗快提高它的抗逆能力。特别是我们的苗床上一定要舍得喷好药杀菌剂、杀虫剂、叶面肥、调节剂，什么药好你就选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是好药都贵，是吧？你说艾苗呀、福歌呀、拿迪稳呀、阿米妙收呀、道清呀，这些都是好药，但是都比较贵。只要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药都是很贵的，所以我们送价药送价肥这一遍药千万不能图便宜，千万不能算巧不巧，一定要捡好药用，因为它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在秧苗移栽前2到3天你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再配上杀菌剂杀虫剂给它喷一下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我们马上下播作物要播种了，我们建议大家用新美洲星来拌种，用新美洲星拌种抗逆保苗，让它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让它抵抗逆境的能力会更好。我们提醒大家 用新美洲星给咱们的作物拌种，让种子赢在起跑线。你会发现用新美洲星拌种的作物，它的根系长，相对来说要长一些，粗一些，白一些，嫩一些啊，这就是它抗逆保苗的效果。还有就是苗子初期以后，你会发现根系发达，茎杆相对粗壮，就是和没有拌的相比啊，根系发达，茎杆粗壮，还有叶色浓绿，叶片增厚，

0: 就是它能够胖墩墩的壮实实的苗子，这是我们需要每一个作物出苗都需要有这样一个啊壮苗，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所以用新美洲星拌种大家试试看啊！现在正是用新美洲星的关键时候，请大家啊备到家中以备不时之需。新美洲星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你用在小麦上油菜上防寒抗冻，你夏天用在咱们的庄稼上能提高它的耐高温的能力，提高它耐高温的能力啊！还有，我们春季有倒春寒呀，有干热风啊，我们提前喷施新美洲星。当然，现在这都过去了，所以我们下播作物首先用新美洲星拌种试试看，用新美洲星拌种啊，就这么一瓶，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那这一瓶能够拌170斤的水稻种，170斤的小麦种，170斤的大豆种，170斤的花生种啊。说如果说你说说玉米怎么办呢，你玉米是不是已经有过这个带颜色的，比如说已经拌过的，那可能是杀虫种一剂拌的，你就一瓶盖，一瓶盖倒满是30毫升，这30毫升啊可以拌多少，这30毫升可以拌
1: 4到5斤，
0: 就是
1: 玉米
0: 啊，
1: 4到5斤可以拌
0: 啊，是吧？我们不是说它一瓶盖拌一斤一亩地的吗？
1: 啊，一亩地它如果是
0: 一亩地的
1: 哈，可以的，一亩地左右，
0: 嗯，
1: 是可以。
0: 是的，
1: 对，
0: 能拌稻种吗？可以呀、啊。现在大家都在问美洲星，你要是觉得它贵，你要用在关键点，用在关键点啊，当然可以拌稻种啊，你也可以用它来浸种，你也可以用它来拌种啊，来拌种。你比如水直播，你要催芽吧，催芽芽的不要催太长啊，就是用它直接来拌。提高抗逆能力，叫抗逆保苗啊，是让这个苗子更齐，出得更整齐更壮啊，万物都可拌，你都可以用它来拌种啊，水稻呀，小麦呀，玉米呀，花生呀，大豆呀，但是花生和大豆用原液，尽量不要加水或者加很少的水，你又要把这个种皮给它泡胖了，就影响出苗了啊，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它的药液即可啊。一瓶500毫升能拌多少斤稻种？170斤左右。就是这大家就是倒出来一瓶盖，倒满一瓶盖，这个500毫升的一瓶盖是30毫升，32毫升倒满是32毫升。我们做过测量，倒满一瓶盖32毫升，这一瓶盖一般就是30毫升能拌10斤水稻种。30毫升能拌10斤水稻种啊。好，这个拌稻种大家试试看。还有香稻933泰国米制有卖吗？我这有那个万象优933的稻种，你可以在橱窗里找一下啊。好，这个这个自由万岁，您是寻求什么样的自由呢？您要是这不用那不用，你还种什么庄稼呢？是不是？你可以自由出去去浪迹天涯了，是不是？你说你种庄稼，你没有投入哪来产出？你这不用那不用，什么有杂草了，你是不是用手薅呀？啊，收获了以后你是不是自己用手割呀？对不对？好，自从有了发明了除草剂，没有人再去薅草，也没有人再去用锄头锄草，是不是？啊，自由万岁，您还是寻找您的自由去了啊，去寻找你的自由吧。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美洲星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啊，所以大家可以试上一试。这个打什么药能控制小麦发芽？这个不太好办，这个不太好办，因为小麦它一旦成熟了，有这个温度，有湿度，有氧气，它就会发芽啊。有人说我的小麦还软，哎，软它就不会发芽。如果它籽粒变硬了，成熟了，它有一定的成熟度了，它就会发芽，因为这是它种子的一个规律，是吧，石老师？
1: 对对对。
0: 啊，有温度，有湿度。有氧气，种子已经成熟了，那它就会发芽啊。好嘞，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小麦拌种还要加其他药吗？它只是促根壮苗的一种药，你还要加上一些杀菌杀虫种一剂。那这是你如果你重视防地上地下害虫，防种传土传病害，那你就要加上这个正规的种一剂啊。比如说我们说什么啊，库拉斯呀。啊，麦舒平啊，还有奥拜瑞呀，还有四冠呀，这些都是里面有杀菌剂，有杀虫剂 防地上地下害虫，防种传土传病害。但是新美洲星是用来抗逆保苗的，所以你干一点旱一点克拉大一点，它就提高抗逆能力。为什么大豆我们用新美洲星拌种就要把播种量降下来？你以前可能用十几斤二十斤大豆，但是你如果用新美洲星拌种就要放心的把这个大豆的播种量降下来，一般10到12斤就可以了啊，因为它能提高出苗率。用新美洲星拌种在降低播种量的情况下，它能提高出苗率。为什么让你降播量？因为咱们以前就有钱买种无钱买苗，就怕苗子出的不好，所以宁可多下种多出苗。但你以为苗子多苗子稠就能有产量吗？风险会更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种什么样的作物都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啊。如果说你的大豆，如果说你这出苗过多了，它结荚反而少了。你要合适的出苗率，它的结荚是多的，是吧，石老师？
1: 对对对对，是。
0: 嗯，好，请大家试试看，让种子赢在起跑线，先用新美洲星拌种试试看啊。你要是加上杀菌杀虫种一剂，那不就更好吗？因为它不是杀菌剂，它也不是杀虫剂。我实话实说，咱不能忽悠大家，那坑农害农，那天理不容啊，是不是？它就是一款水溶液面肥，但是它是。它既有金杯银杯又有口碑。所谓的金杯，它就曾经获得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也获得国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称号，大家在网络上有据可查啊。那它的这是它的金杯银杯，但我说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那么老百姓用过它，为什么它能在市场上已经销售了30年，现在还在销售？但是现在销售的不多了，有的人说我前几年还能买到，怎么现在他们不卖了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扎心的事实，由于销售的年数过久，导致恶性竞争啊，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经销商零售商他不挣钱了，他就不想卖了，我们也能理解。但我也不忍心看到一个好产品就这样啊，让农民朋友想买买不到，庄稼想用用不了。再加上我这通过抖音平台直播，所以呢我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来挂上小黄车，向大家来这个推荐新美洲星。我这里只有500毫升这个新美洲星这个规格，因为美洲星是个系列产品，它有美洲星，有新美洲星，有新庄福星。你们到当地市场上，如果你们买到更便宜的，你们就到当地去买，因为我这里面只能定这个价格，1瓶52.5元，1瓶52.5元。但是今天是周六，买5赠1，买10赠2，每一瓶就划到43。你说这43块钱我能打几亩地？这500毫升的，你看你打多少毫升？我们正常提倡是打60到80毫升，如果每亩地你叶面喷湿的话是60到80毫升。你如果打六亩地，它不就你要打60毫升，它就是能打8亩多地；你要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啊。但是我觉得用它拌种性价比很高啊，大家用它拌种性价比很高。用这1瓶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可以拌170斤的水稻种，170斤的小麦种，170斤的大豆种，170斤的花生种啊。就是用它来拌种，抗逆保苗啊，根系长、粗、白、嫩。好嘞，感谢各位的信任啊！这个少哥坚果说，小麦抽穗期喷过美洲星效果很好啊，在小麦的整个生育期，除了用它来拌种之外，后面可以2到3喷，就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就行了。要么就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比如说啊，倒春寒来了，干热风来了，对吧？这个在这种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喷，冬天低温寒潮来临之前喷，夏天马上高温来了，咱们也可以通过喷施新美洲星提高它的耐高温的能力啊。好，谢谢少哥坚果说小麦抽穗期喷过美洲星效果很好。你抽穗期喷，你都会发现它抽穗比较整齐啊，你后期喷它能促灌浆啊，它能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包括麦粒的复沟都浅，对吧？石老师，
1: 是的，籽粒发亮，色泽好看，卖相好，就是。
0: 好，这个我家育的鸡叉秧秧苗，秧苗里有败草，能打药吗？如果你的秧苗有2叶心、3叶心，你可以打呀，可以打什么清肤草酯啊，但是有败草，对吧？有这个败草能打药吗？你这前期没有封好吗？前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吗？秧苗里有败草可以打药吗？但是你的秧苗有3叶1心才能用恶作仙草胺呢，对禾现在防除这个禾本科杂草的，也就是5氟磺草胺呢，清氟草酯呀，还有就是 在这我这个叫这什么恶作仙草胺是吧？你如果苗子小，你可以选择五服黄草胺、青蒲草酯这样的药来打一打啊。玉米半种一亩地用庇护多少克？一般庇护用到两克就行了啊，用两克就行了。好，叶面肥、叶面喷雾用几亩？如果你每亩地喷60毫升，它就能喷八亩地。如果你喷80毫升，它就能喷6亩地。反正多用多好，多用除了价格高一点、成本高一点，多用多好。所以你在小麦上、在水稻上、在我们所有的庄稼上，你在中后期喷的话，60到80毫升，越到后期，因为生物量涨上来了，你可以喷到80到100毫升。但是我希望大家，不管是下播作物，还是你这个水稻要移栽的秧苗，别忘了在苗床上用好新美洲星。移栽前2到3天用新美洲星作为送价肥，加上好的杀菌剂、杀虫剂，别忘了移栽前2到3天喷下去啊，让它带肥带药移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啊。这个叶面喷湿，你这个后期马上你这个水稻呀、玉米呀、大豆、花生呀，你都要防病治虫。你就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带上60毫升就行了啊。这是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顺便把它加上啊。然后非正常的情况下，那就什么来？高温来了，干旱来了，又浇不上水，那你就喷一下它。还有就到了后期，怎么样防早衰促灌浆？咱们在小麦上，很多农民朋友也都用过，你可以在这个小麦这个。后期你可以结合一喷三防的时候把新美洲星加上啊，甚至你在灌浆的时候也可以喷，就是能够啊这个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玉米过几天能种吗？能种是能种，但是你要防好灰飞虱啊。刚才甘哲哥都说了，他说他怪不得去年他的这个当地小麦收获以后，他的甘蔗上都爬满了黑色的小虫子啊。就是你现在过几天也能种，有人说6月中下旬种更好。你要想一想，玉米抽雄啊，玉米抽雄的时候避开7月下旬、8月上旬的高温天。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今年高温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啊。所以，第一呢，这个淮南在什么时候播种玉米的是最佳时间？一般呢就是，哎，也洗早也洗晚，你看高温来在啥时候，你再看高温来到啥时候。但我们有的人是说你6月20号以后播的玉米能避开高温，还有的人说你播早了也能避开高温。但是如果你播早的话，你不怕灰飞虱传毒吗？这是前有怎么前有就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是吧？就是这个到底什么时候播，我是建议呢，您当地反正小麦收购以后大面积的种玉米，你就可以种啊。当然还是看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是播种的最佳时间。如果我告诉你6月20号播，那6月20号要干旱了嘞，那要是连阴雨来播不下去嘞。所以我们就不能想太多，你考虑太多你都种不好地，你就没办法种。所以我们还是建议什么时候伤情好你们什么时候就播吧。因为尽人事听天命，究竟高温来在什么时候，我们也只能赌一把。因为我们说不准的是老天爷今年出什么牌，高温出现在什么时段，对吧？好，这个淮南在什么时候播种玉米是最佳的时间？如果是从驱避灰飞虱的这个就是避开灰飞虱传毒危害这一块呢，我们建议是在小麦大面积的收割结束，你们当地都一起种玉米的时候，你就是种的最佳时间。你们都一起种，一起出苗，它匀着咬，它就不会导致重灾区。如果人都没种呢，你早早的种上了，结果人开始种的时候，你的玉米都出苗了，两片叶、三片叶了，那虫子不吃你家的，吃谁家的呢？是不是？什么时候是播种的最佳时间？这每年都是到收获的时候，就是每年有的是六月，这下种无早，越早越好。从这个增产潜力上来说，越种的早，越能充分的利用温光资源。但是种的早，我们又怕后期遇到卡脖子旱呢，啊，高温这个抽雄，就是这导致突尖花粒呀，抽雄啊，抽雄的时候，抽天花的时候遇高温呢，是不是？好，玉米这几天也能种，但是你可以要防好灰飞虱，这一点是当务之急。灰飞虱传毒，它不仅刺吸枝叶，还会传播病毒，引起粗缩病、矮缩病啊，也就是玉米的小矮子病啊。好嘞，现在新美洲星您用过吗？啊，我们来听一听四线的老陈来分享反馈的。
2: 我去年呢，我这个原来没用过，都去年这个9月份我才听广播。
0: 啊。
2: 吃完饭后来呢，我打这个辣椒子，
0: 打辣椒，嗯。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4: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阜阳 AM 1098千赫、
4: 宿州 AM 1008千赫；
3: 宣城 AM 1008千赫、
4: 淮北 FM 103.6兆赫、
3: 安庆 FM 103.6兆赫、
4: 泗县 FM 103.6兆赫、
3: 京寨 FM 103.6兆赫、
4: 黄山 FM 95.5兆赫、
3: 淮南 FM 95.5兆赫、
4: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0: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5: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0: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5: 美丰农业。
6: 美洲星，
7: 新美洲星，
6: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8: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6: 欢迎进入美洲新天地。
0: 好，欢迎继续关注美洲新天地啊！欢迎关注美洲新天地。农民朋友其实也在自发的使用新美洲星，比如说他们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甚至在中药材上啊，在这个菊花上都在使用新美洲星。美洲星，它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它是获得绿色农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因此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万物皆可用。只要是土壤中长的庄稼啊，长的作物，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您都可以用新美洲星。而且它可以叶面喷施，也可以用来拌种，水稻上也可以用它来浸种，你这个山芋移栽的时候也可以用它来蘸根。你看我泗县的老陈就是自己发明了，自己用它来给他的这个一些这个蔬菜苗蘸根。我们来听一听。
2: 你看我现在我又做个实验
0: 啊、
2: 我这个在这个二十下以前，我买了这个辣椒呀、茄呀
0: 啊，
2: 这个豆角呀，这些东西呢，我来拌点种子，都抵搁到根上的，
0: 嗯，
2: 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摘的。
0: 哦，你是蘸根了，泡根是吧？
2: 哎，泡根，我泡了一个小时，我来试验的。
0: 哦，
2: 那不是现在这个是100%的苗子，一块不缺。
0: 哦，其实这是
2: 那往年的话，只要您摆这些秧苗，没有不缺货的，因为太阳光它一晒，它就好，有的它就好吃。今年是一块不缺。哎，所以说它的好处，我听你这个专家讲的，我来做个试验。啊、我叫那个没东西，我给它倒个碗里面啊，那个盖子，我给它搁里泡的，泡了一个小时。
0: 啊，那有没有兑水泡呢？
2: 我没兑水。
0: 哦，用原液呀、啊？啊、哦，
2: 那因为它盖子，它那根太小了，你再兑水的话，我过滤效果不好。
0: 啊，好的，你就是做了实验。嗯，好，谢谢这个泗县的老陈啊，我们希望大家都向老陈学习。嗯，这个自己做小面积的试验示范，当你看到了效果了，你再放心大胆的使用，对不对啊？
2: 哎，对，是。
0: 好嘞，谢谢老陈，我们希望您继续用好新美洲星，好吗？好的，您可以像老陈一样先做个对比的试验示范，看看新美洲星的效果究竟如何。就这么一瓶，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只有这一个规格。你如果到市场上能买到其他规格的，只要是正宗的美洲星产品，您都可以购买。哪一个性价比高，哪个卖的便宜，你就到哪儿去买。如果您当地买不到，您可以在这里放心的下单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今天购买，下午发货。因为现在我们要记得马上下播作物播种了，水稻要播种了，水稻育的秧要移栽了，是用美洲星的关键时刻啊。 特别是下播作物，不管是大豆、花生、玉米还是水稻，我们都建议用新美竹星拌种。您可以把你们买的杀菌杀虫种一剂，什么库拉斯呀。

是美洲星，又是新美洲星，又是新庄福星，他们有啥区别呢？哎，我告诉大家，他们三个是啊，弟兄三个，他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来自 American 的有机矿化技术 ，American USA 漂亮国，您知道是哪里吗？是来自啊这个 American 的有机矿化技术。有机矿化技术就是这三个产品的核心技术，但是到国内它要获得登记，它要有标记物，对吧？有机矿化技术它只是它的核心技术，但它不能标注的太详细，所以为了让新美洲星有一个正规的身份，所以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美洲星三个字我们称为老美洲星的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但是氨基酸这个东西啊，叶面喷施可以，土壤处理也可以，它就是不能拌种啊，千万不要用美洲星这三个字的拌种。如果要拌种就选择新美洲星、新庄福星啊，可以拌种，可以叶面喷施，可以土壤处理，可以蘸根，万物皆可用。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冬天喷它防寒抗冻，夏天用它提高它的耐高温耐干旱的能力，另外春天防干热风呀，防倒春寒呀，我们都可以提前喷施新美洲星。我们的庄稼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那你也要选择新美洲星，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把它加进去就行了，把它加进去就行了。如果是出现了还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啊，第一，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它就能起到啊这个补充营养、提高抗逆能力的效果。还有就是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冬天有低温寒潮，春天有倒春寒，五月份有干热风，我们在干热风、倒春寒到来之前啊，2到3天左右喷上它，来提高作物的抵抗逆境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种庄稼都会遇到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当因为出现了这些涝害、自害、冻害、肥害、除草剂要害，我们的作物生长啊，浆苗啊，黄苗，浆苗不长，弱苗、黄苗它不长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喷施新美洲星。这个时候呢，用新美洲星加庇护啊，能加上庇护更好，加不了庇护加云台素内酯，但云台素内酯跟庇护还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啊。但是如果是新美洲星加庇护，就是成本高一些。那时候我们要救苗子了呀。要让它快速的恢复生长呀，你出现除草剂的要害，苗子就发黄不长，还缩苗，还浆苗啊，所以我们要抓紧去救它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危难的时候，用新美洲星加庇护，一喷一个准儿啊，他们俩是优势互补，因为庇护它只调节，没有任何这个营养生长啊，美洲星里面既补充营养又提高抗逆。所以一瓶在手，一年四季都可以用。你瓶盖不打开，它的保质期是五年啊，保质期是五年。你家里种的小菜园，特别是茄果类蔬菜，你这个辣椒采一茬你就喷一次，采一茬你就喷一次，你会发现喷过新美洲星的辣椒啊，延长了它的采摘期啊，第一延长了它的采摘期，第二呢，果子口感好，品质好，而且结的辣椒又大又多啊。所以在辣椒上您可以试上一试啊，有一点不能，你如果要想收红辣椒的时候，你就后期不能喷太多，因为你要是收红辣椒，你后期喷多了它就一直变青，它有防早衰的功效，所以它就一直是青的，它不变红不转色。如果你想收红辣椒，用在前期，后期就少用啊。好，这个玉米啊，刚才这个哈，好，谢谢这个自动化电气工程员，这些也是我们种田的农民啊。这个谢谢你们的下单，谢谢你们的信任。在淮北种玉米什么时候比较好？我是认为啊，我们的嘉宾老师也总结，就是你当地小麦大部分都收割了，大家都开始种玉米了，你也就可以种了。还有就是根据土壤的伤情，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一播全苗，什么时候就是播种的时间。啊，叫下种无早，越早越好。这是从这个种植的时间上，下种无早，下种没有早，越早就越好。但是我们主要是考虑后期别遇到卡脖子汗，别遇到抽熊的时候遇高温，这是我们的担心。但有的时候你担心这么多也不行，你不知道老天他后期啥时候出现高温。但是最主要的，他不管是高温来得早走得迟，大暑到立秋，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一年当中最热的三伏天，这是毋庸置疑的。你怎么样先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的高温啊，一般它这个下雨

0: 米播种后可能是55天60天左右就开始到了抽天鹰的时候了，您自己算一下好吗？有的时候你算这么多就没办法，你前期种早了，你像现在种你又怕灰飞虱传毒引起粗缩病小矮子病，你种迟了，哎，你又怕产量跟不上来，对吧？你种的不迟不早，你又怕抽熊的时候遇高温，所以我们有时候种田也不能想这么多。我认为当地的小麦大部分收割结束都开始一起种玉米的时候你就可以种，还有就是什么时候伤情好你就什么时候种，哎，种田都是赌一把。我也不是张半仙，我也算不出来今年高温在啥时候来，我给你算的只能是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怎么样避开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抽熊啊，这个别遇到卡脖子汗。好，新美洲星我用过，庄稼长得特别好，平淡一生说，因为它是在市场上销售30年的一个经典的产品了，所以您可以放心使用。如果没有核心技术，它不可能在市场走这么远。如果它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老百姓也不会回头来购买，是不是？所以我们买一个经典的产品，是因为它在市场上是有市场的认可度，有老百姓的口碑的啊。好，这个平淡一生说，新美洲星我用过，庄稼长得特别好啊。就不用不知道，一用啊忘不了，这是美洲星啊。好嘞，没有用过的请您做一个对比啊，看一看效果究竟如何。美洲星您用过吗？啊，还有的听众朋友就说，这个石老师，这个水稻浸种啊，浸种的时候我们怎么用新美洲星，水稻上怎么用，用几次比较合适呢？
1: 有很多农民朋友是浸种啊，特别是小麦马上就要收了，补给这个时间，对吧？提前把这个菌种浸好。如果不用新美洲星呢，可能时间一长，天气一变化，时间一长啊，水变臭，可能影响发芽。那么新美洲星呢，我们做个实验，我们实验室做个实验，浸了20多天，都出来以后都能发芽。所以说，我们怎么种浸呢？就是300倍，所谓300倍，就是这个一瓶就是相当于1斤左右啊，就500毫升相当于1斤。那么再加300斤水就要300倍啊，就是在300倍左右的这么一个浓度之下进行浸泡啊，进行浸泡，你不管你浸多长时间都不影响你这个出苗。这个我们做过实验的啊，也有很多的人农民朋友用过，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啊。这一点，这就是水稻浸种这一块。半种的话，刚才张林老师也已经讲过了，半种以后如果是大家浸过种，浸种前没有那么方便，没有地方拌，还浸大的水浸，那么拌了浸过种以后催芽的，那芽就短一点进行拌。如果是个不催芽的也可以直接拌，那么浸过种的呢就不需要加水，只用原液拌，30毫升拌10斤啊，这就是这个拌种。干子拌加适量水，所谓适量水就是能拌过来，每个上面沾上一点点就可以了，这叫适量水，基本上就可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很方便啊，很方便，大家怎么用都可以，好不好？
0: 好，那么在大豆上怎么用？用几次？
1: 在大豆上用呢，应该说是我们这些年啊，是很多年来很多种大豆的农民朋友用过，而且效果非常好。大豆大家都知道，在播种的时候啊，碰到天气不好，很容易影响出苗，或者是刚刚播下去，马上一场大雨，很容易叫大豆闷掉，或者是大豆刚刚出苗不多。很下场大雨，容易到大豆全军覆没啊！这要用心美洲心，就是30毫升，我们刚才也讲了，拌10斤，一般来说一亩地就可以了，拌10斤，干拌，不需要加水。如果说拌不掉，刚才张林老师也讲了，加那么一点点水，也当然不是很影响。如果杆子能拌过来，那就拌过来。每个上面这发现有点印子，水印子，就说明是拌上了啊，有点颜色印子就拌上了。这样的话播下去。即使出苗过后能长到1层2层的苗，下场雨哪怕雨比较大，这个苗都不要紧。这一点呢，我们已经有好几个农民朋友向我反映，又这样没有拌过的很快苗都死光了，而这个拌过的都不死苗，所以对大豆的拌种啊非常好，非常有效啊。现在当然大豆面积少了，当然有种大的农民朋友，如果以前没试过的，希望你试一试，你比一比好不好？
0: 好，不用不知道，不用不知道，一比才能看出效果。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大家放心购买，保证货真价实。今天下单，下午就可以发货，省内啊2天就可以到达，省内2天就可以到达。如果你没有用过，一定要试用一下啊！新那个美洲星庄家救星， 农民福星。那你说这一瓶多少钱？52.5，你说贵不贵？我觉得挺贵的，挺贵的啊。但是呢，市场上你会发现贵的好的，你市场上你会发现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好东西指定都贵啊。所以好东西它是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的。所以新美洲星的价格的确啊，一瓶的价格不便宜，但是今天下单您可以享受买5赠1买10赠2的这种优惠活动。这样呢就买5瓶赠1瓶，买5瓶能拿到6瓶，这样划到每瓶是43块钱，43块钱。如果你在啊这个大豆玉米水稻花生上啊这个喷的话，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在它长到中期的时候，玉米喇叭口期呀，你要防病治虫呀，你大豆也要防病治虫呀，你这个苗子长起来了，那正常喷60到80毫升啊。到了后期如果要防早衰促灌浆，您可以用到80到100毫升啊。除了我们可以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另外当出现了危机的时刻，也就是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你也可以及时的用新美洲星来解除要害，解除要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谢谢平淡医生。刚才平淡医生说新美洲星我用过啊，庄稼长得特别好啊。的确的确，这个平淡医生说我下单了，谢谢您的信任平淡医生啊。好，今天买5瓶赠1瓶，买10瓶赠2瓶。我们大田作物啊，这个还有家里的家前屋后的小菜园呀，瓜果蔬菜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我认识的一个种植高手呀，他说他在西瓜上面，第一呢就是移栽的时候用西瓜就用着新美洲星浇了定根水，然后等接住瓜纽子的时候又喷施一次，他发现他说同样一个品种用了新美洲星的这个瓜的口感就不一样就好。石老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的这个西瓜甜瓜移栽的时候浇定根水是几多少倍叶？
1: 我们一般来讲就1000倍，
0: 1000倍叶，
1: 一千倍就可以了。
0: 就一份新美洲星配1000倍水，
1: 对，
0: 是吧？
1: 1000斤水
0: 啊，1000斤水，对，啊，1000斤水啊，
1: 对对，
0: 就是1:1000，叫1000倍叶啊。如果是1000倍叶，就是一份要1000斤水啊。
1: 对对对，
0: 嗯。杨麦53能不能定种？现在就定啊啊！现在就定啊！我这边也不是，我这边也定不了种。我可以跟您了解一下，您是哪里啊？您是哪里？因为一个新品种上市，我觉得新品种上市可能价格就要高，因为它毕竟它有这个高抗白粉病、抗赤霉病啊。您可以小面积的试种一下，不要盲目的大面积的都种，好不好？好嘞，谢谢平淡医生。啊，好，这个杨麦53，我可是把优点缺点都说了啊，我把人都得罪了，优点缺点我都告诉大家了。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持人就应该客观公正啊，客观公正。包括这个新美洲星这一块，我也是给大家实话实说。你说一瓶贵不贵？我也觉得挺贵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你那价格就定在这儿了，怎么办呢？那你庇护这么多年了，它的2克还要6块钱呢，就是1克都要3块钱，2克都要6块钱呢，对不对？所以它能解决问题呀，它能看到效果呀，你不用它不行呀，所以它的价格就定得高，这是一个市场规律，市场规律啊。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关键的地方，比如说用新美洲星拌种，就这么一瓶500毫升，它能拌180斤的水稻种。你今年水稻你不用它拌种吗？你今年的大豆、花生、玉米，你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拌种，它能够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这是我们所有的作物要为高产打下一个基础，一定是出苗整齐、出苗壮，啊，出苗整齐、出苗壮，苗子足啊，就是不要缺苗断龙。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大豆上用它。有人都用到20斤的种量，太多了。你以为用种量越多苗的密度越大产量就越高吗？错，风险就越大。实验表明你这个大豆如果是出苗过密了，结荚反而少，你如果出苗适中，它结荚反而多，它要有一个合理的群体结构啊。所以新美洲星先用它来拌种，后期结合防病治虫喷个2到3次，包您会满意啊。这个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一定要对一个产品有了解、有跟踪。主要是我跟安徽神农农业技术有限公司在这里，在这个直播间合作已经有第十八个年头了。这18年每周六都是在这里听我们专家老师介绍美洲星的特点，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让我然后又到田间去实地观察，让我对 每周兄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逐渐的是对他认可。因为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老百姓用过说的好，那才是真的好。所以你也不要轻易的相信，你先少买一点试一试啊！你要觉得哎呦我半信半疑，你就先买一瓶，一瓶不就52.5吗？咱们就一顿饭钱，一瓶9000可够，可够。先试试一瓶，用一瓶做实验啊！如果你觉得家里还有这个是几十亩田的，你就下单5瓶，买5赠1，今天比较划算，买10赠2。那么一箱有20瓶，一件有20瓶，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这是4瓶是等于赠送的。
1: 对，
0: 买5瓶赠1瓶，买10瓶赠2瓶，买15瓶赠3瓶，买20瓶正好一件赠4瓶啊！我都想以后买一箱能不能赠5瓶啊？啊，这要应该赠5瓶哎，啊。平淡一生一瓶加多少水拌170斤稻种，这个水量我不知道，你是干稻籽吗？你是干稻籽的话，那就是我们是说，你看这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我们是30毫升加1两水，对不对？
1: 对对。
0: 30毫升加1两水，你如果是干稻籽的话，30毫升加1两水，反正这个水呢可多可少，你就水能少就尽少，让每一个种子上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不要非要把整个种子都给它包裹的湿漉漉水淋淋的，药液又稀释了，对不对？这种子上能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超拌一下，不是那么严格要求，你非要是1两水还是2两水，你在超拌的时候你自己尽量的就是不要搞成水漉漉湿淋淋的，能明白吗？就是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比如说你倒下来一瓶盖，然后到最后用水朗一朗，然后给它
1: 换一换。
0: 哎，对，水量一大了，水漉漉湿淋淋的，第一个稀释了药液啊，第二呢你还要在阴凉处晾干，所以只要让每个种子沾上一点药液即可。你比如说你这到最后如果是水少的话，你是用水朗一朗这个瓶子，对吧？少倒点水，再把它再给它搅进去就行了，水能少尽少，让每一个种子沾上一点药液即可，明白了吗？旱种干种，那干种你要加水嘞，还你要加是适量的水。我是说一瓶盖倒满一瓶盖加1两水，你说我加1两半行不行？也行，就水量能少尽少，是这样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不要拌成滴水，水漉漉湿淋淋的滴水，不要拌成这种状态，是吧？
1: 对，特别是最后还水的地下还拌不完，那就麻烦了。
0: 乔先生说买一瓶买一箱送5瓶，我是刚刚提出来的，因为石老师也不能决定。我有时候觉得你一箱就应该送5瓶，但是我说了不算，我以后尽量给大家争取，好不好？
1: 这个价格现在在上升，
0: 哎，
1: 这个成本的增加，可能这个价格
0: 对，现在国家有要求了，要求他们必须要加足量，这一加足量意味着成本就上升了，是吧？
1: 对，
0: 一加足量成本就上升了，所以新美洲星在市场上这个价格是又是涨了一波，
1: 涨了，
0: 因为按照国家要求它必须要加足量，加足的话就意味着成本的提升，所以不好提。哎呀，我也没办法啊，我也觉得挺郁闷的啊。好，谢谢初心下单1号商品啊。这个平淡医生我讲的听明白，多少美洲星拌多少豆种和麦种啊？啊，美洲星我这里只有500毫升的新美洲星，只有新美洲星才能拌种，只有新庄福星才能拌种。这个新美洲星拌种啊，一瓶盖就这500毫升的，倒满一瓶盖32毫升能拌10斤大豆种，就是拌一亩地的。我们建议大豆种一亩地10到12斤就行了，少的8斤都行。但是我怕大家的整地质量啊，伤情的好坏呀、啊，
1: 对
0: 吧？
1: 还有发芽率，
0: 还有发芽率。
1: 对，
0: 所以正常的情况下，每亩大豆10到12斤，就是倒满一瓶盖能拌一亩地的，倒满一瓶盖一亩地的啊。就是最好不要加水，要加少加一点。你要是水多了，把那个豆皮泡胖了，就会影响出苗率。还有花生也是这样的，你花生米它也外面有一层衣，你要是水量加水多了，你把那个皮儿也是泡胖了、泡破了，那就会影响出苗。所以大豆、花生，尽量的用原叶拌种。如果加水的话，就朗一朗，水少一点，对吧？水少一点，水多了。把皮子泡，就是为什么油菜籽花这个芝麻籽籽粒太小了，你不小心给它浸种的话也会影响出苗。
1: 是的，
0: 所以能少则少，让每一个种子沾上药液即可。大家听明白了吗？大家听明白了吗？啊，好，这个爽爽的就行了。我上才办的稻种，吉祥三宝说的对， 是吧？他讲的爽爽的就行了，说干爽一点是这意思吗？爽爽的就行了，水不宜过多啊。啊，对，吉祥三宝，谢谢您的分享啊。有老板，有老板在，应该可以的。乔先生，今天石老师不是老板，石老师，我问石老师行不行？石老师说我不是老板，我做不了主啊。啊，可以拌玉米种子吗？可以啊，就是你的玉米是不是已经有颜色了？有可能是拌的是杀虫种一剂啊。你也可以在最后的时候用这，我是建议一瓶盖一亩地吧，一瓶盖一亩地，就再加上一下了。一瓶盖才多少钱？你这买一瓶52.5，你如果买5瓶赠一瓶的话43，你这一瓶盖是拌一亩地的，你说我觉得有点少，那你加到一瓶半也行，两盖也行，也可以啊。因为美洲星它是一个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我们让你增加呢就怕你增加成本。但是你看这一瓶能够拌170斤的水稻种，170斤的大豆种，170斤的花生种，170斤的小麦种，你秋季种小麦就这么一瓶盖能拌10斤。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作物啊，水稻、小麦、大豆、花生，它是一瓶盖，倒满一瓶盖是32毫升，能够拌10斤。我刚才说的小麦、大豆、花生、水稻啊，一瓶盖拌10斤，能听明白吗？如果你们页面喷湿的话，一瓶盖一桶水，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以前有30毫升一袋的，一袋一桶水，一亩地打2到3遍，3袋页面喷湿啊。对，吉祥三宝说的对，爽爽的就行了啊。可以拌玉米种子试一试啊。我们没有说它可以杀菌可以杀虫啊，各位，这是一个这个叫抗逆保苗的，这个促进根系发达，
1: 对
0: 啊，苗子出的整齐健壮，就表现在根系相对来说长一点、粗一点、白一点、嫩一点啊，根好，苗子才好，叫根深叶茂嘛。就是用新美洲星拌过种的，您做一个对比，相对没有拌种的来说，它的根系和相对发达一点，茎杆粗壮一些，叶色浓绿，叶片厚一点，只是相对啊，相对啊，我没有把它说的多神奇，任何叶面肥都没有神奇的作用啊。但是离开叶面肥，作物是万万不能的。好的叶面肥，像美洲星、新美洲星是可以拌种的啊。我们任何作物都可以拌，任何作物都可以拌，可以拌玉米种子。拌过了有什么好处？我说抗逆保苗。什么叫抗逆？如果你播下去了，旱一点、涝一点，它的抗逆能力让种子能够顺利的出苗。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
0: 就是有人做了一个实验，就是怀远的丁先生，他的69，他有70亩地，他用69亩用新美洲星拌种啊小麦啊，用新美洲星拌种，他是用新美洲星拌种的，播了25斤试期播种的，有1亩地没有拌种，播了30斤，结果他发现用新美洲星拌种的少播5斤的反而出苗更好，而没有拌种的多播了5斤出苗反而不如少播的，这就是新美洲星抗逆保苗的效果在起作用啊。就是它能促进种子早发芽出，就是早发芽，还有就是苗子出的整齐出的健壮啊，这就是
1: 苗，它不光是出苗还保苗，
0: 出苗就是出奇苗，保苗苗子壮啊。一瓶拌多少斤玉米种？一瓶盖拌一亩地啊。再说一瓶盖拌一亩地试一试，你多一点少一点都无妨，
1: 对，
0: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1: 对，
0: 你说拌了不会发芽了，但是咱要考虑成本呢，咱要考虑成本。所以你说你大豆，如果说这一瓶盖能够拌一亩地10斤大豆，你说我拌不过来，那你用一瓶盖拌2瓶盖也行啊。你自己做个观察，谁说好都别信。
1: 对，
0: 自己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啊，自己用了好才是真的好。好，这个天天奔波试一下抗逆保苗啊，苗子出的整齐，苗子健壮，就保苗的效果好，促根的作用好。是吧？我不能说太多，我说太多这个平台不允许我说，我只有让农民朋友试试看，你自己做对比，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家里的小菜园瓜果蔬菜什么茄果类蔬菜你都可以喷新美洲星，反正就平时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打，然后采摘一茬再喷一次，是吧？
1: 是的
0: 啊，瓜果蔬菜口感会更好啊。就是有一个女同志她说，我就听你们的节目我用了呀，南瓜上什么豆角上就喷了以后就特别多，就是辣椒也接的大又多，这是为什么呢？啊，没有核心技术它能走30年吗？没有效果农民朋友能回购吗？ 所以我觉得作为主持人向大家推荐的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啊，30年的这个推广历史，那农民朋友的回购率还是不错的，只不过现在由于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大家都买不到了，但这个公司一直在生产，一直在生产，所以在网络上只有通过我们这个抖音平台，通过今天的这个张林良农业的抖音在直播，其他网络上销售的没有授权，只授权了我们这一家啊。大家今天下单到今天12点之前下单都可以享受买五赠一买十赠二的活动，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现在下单下午发货，别忘了半种一定要试一试新美洲星。
2: 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5: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6: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7: 真的零风险吗？
8: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6: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12: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唐、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11: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12: 美丰农业。
13: 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13: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1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

0: 张元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5: 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6: 好的。
5: 哎，帮帮，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6: 好的。
5: 哎，帮帮，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6: 知道了。
5: 哎，给妈拿件衣服啊，
7: 给妈调个电视，
5: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6: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4: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
8: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2: 些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平衡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 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啊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一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驾。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呢？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驾的风险怎么去规避？首先，我们看病买药的时候，主动向医生说明啊，我经常开车，那么请医生也要尽量的去避开可能影响驾驶的高风险的药物。其次呢，就是服药前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如果看到服药后禁止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3: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3: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孕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3: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3: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多内分泌和代谢才是这个病的关键，卵巢呢可能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想就是改名的原因。
0: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改名啊要了解为什么。如果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新名字，不要觉得哎好像我没听说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多囊。好，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 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个读起来很长啊，很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累器官，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对，
2: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3: 哎，对，
2: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3: 没错。
2: 嗯，所以呢，这次更名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3: 对，
2: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

0: 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是长期的代谢健康，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短暂的去关注它的生殖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治疗理念从治卵巢转向管理全身。如果从管理全身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1: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
0: 哎，
1: 啊，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0: 对，
1: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认为的病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门诊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去疑问。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呀，其实多囊现在的病因目前呢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知的是什么呢？先天易感加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主要大概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先天易感，那包含我们的遗传因素。目前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多囊呢，它往往会呈现一个家庭聚集性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易感性。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和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对，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对，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精呢，它是主生殖的，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精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发育不好，对不对？这跟我们现代遗传学的遗传易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鸡不下蛋。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第三个就是肝郁，我们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我们都知道肝气郁结，气行则血行，气不行则血滞，那气血不通了 社会组织

0: 么重任包宫，那就月经也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临床上应该也会有体会，就是哎，我一生气，或者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一焦虑，我月经也会紊乱，这都是相对的。
1: 嗯，其实所以内在的一些情绪，它对于我们整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啊。
0: 没错
1: 啊，那么。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容易得，那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0: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脱囊。但是还有一边，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多囊，但他们往往也会以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他只能说他的代谢问题相对较轻，但是他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对。
1: 不要太绝对、
0: 不能太绝对，
1: 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它得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对，它加重或是诱发、
1: 或者是诱发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0: 对，我们刚刚说先天遗感，对吧，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不可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他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他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对对对，
1: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0: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对不对？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1: 啊，就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说我又不爱运动，我有久坐，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0: 没错
1: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0: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如果她雄激素过高，她体内的她胎儿在她的母体在她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1: 所以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恶性循环了。
1: 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是，会不会这样？
0: 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它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诉，它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3个月也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它也来月经，但是它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总是零零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

0: 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可能会有一些脂溢型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疹，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
0: 对，哎，
1: 自己
0: 对，
1: 是不是。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儿，
1: 那没事儿，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
0: 对
1: 推
0: 对对
1: 迟
0: 对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那就没问题。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的一个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他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胰岛素，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是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让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她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她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她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他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自
0: 没
1: 己
0: 错，
1: 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在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哎，我不疼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呀，多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 它会存在三大乐器风险。

0: 第一个就是二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
1: 嗯、
0: 去治疗。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围绝经期，在有月经的时候、孕龄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她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应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对，很
1: 但
0: 可
1: 如
0: 惜。
1: 果说已经得到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3个字，很可惜。
0: 哎，对，很可惜。
1: 很可惜。对于他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
0: 对
1: 响
0: 呀，
1: 都是很大
0: 很
1: 的，
0: 大的，对。
1: 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我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

0: 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超，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对，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
0: 嗯、
1: 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0: 哎，没错
1: 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
0: 嗯、
1: 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0: 食素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步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11点钟之前，10点钟你最好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11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10点钟之前肯定睡了，
0: 哎，
1: 现在11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吧，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35、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让我们规律月经，同时可以降低我们的雄激素，从而改善像痤疮、多毛、保护子宫内膜等等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避孕药啊，有很多患者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一问那就是它存在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是包括体重的增加，这是好多患者会认为的，哎呀医生我不想吃，因为我觉得会变胖，对身材管理比较严重，它的确会有体重增加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前两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服，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

0: 紧它囊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曲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囊泡的发育和排卵。但是这些药啊，其实在以前香港称之为多子丸。它有什么副作用呢？就吃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这个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囊的时候就会这样，对不对？它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是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干预。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力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苍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干预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邪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不能乱，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你要让她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她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她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他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他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他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 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二甲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水钠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全部都是强项，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合才是我们多囊患者这个复杂代谢疾病最理想的全程的管理方案。
1: 其实就两条腿走路啊，不要说我全靠中医或全靠西医，能够把他们的特长优势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治疗肯定会更有帮助啊。那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月经不规律会不会是多囊，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吗？
0: 嗯，这是很多妈妈焦虑的问题啊，包括门诊妈妈带孩子来看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会让她放心，为什么说呢？
1: 嗯，
0: 因为在青春期初潮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哦、
0: 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
1: 嗯、
0: 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
1: 嗯，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0: 很重要。
1: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他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他还需要来管理吗？
0: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由于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或者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 就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注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取错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泡质量和内膜的容受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三个周期，我一般跟患者说三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三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现在不想怀孕了，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做呢？那这个虽然生孩子的问题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远期的健康风险的一个管理。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2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它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它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如果它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它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它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哦、我还想问几个问题、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一定要注意规避掉的。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不喝，
0: 知道、完全的切死大家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1: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0: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0: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0: 淮南 FM。

0: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和军事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
16: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6: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00。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 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 兆赫、
0: 安庆 FM 103.6 兆赫、
1: 泗县 FM 103.6 兆赫、
0: 京寨 FM 103.6 兆赫、
1: 黄山 FM 95.5 兆赫、
0: 淮南 FM 95.5 兆赫、
1: 凤阳 FM 95.5 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初七。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在今天晚间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肥东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王洪斌老师分享当前农事，尤其是水稻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大家在水稻的品种选择、品种的是一个选择、播前的准备以及播后的管理等等各项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向王洪斌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那么8点到9点的节目呢，是我们周六的另外一个固定板块，帮我们农民朋友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你想出租、求租、转让以及发布合作信息等等，都可以在晚间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或者呢是通过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发布和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为大家说一下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啊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首先来说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28号以前，我们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3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24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最强的降水呢，将会出现在24号的夜里到25号，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水的每小时将会达到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每小时会达到80毫米的这个降雨量，这是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再来说一下气温，28号以前，全省的气温呢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5到29度之间，其中23号到25号，淮河以南局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超过30度，29号全省的气温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9度到31度之间。再来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 首先说淮河以北，5月23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4号，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6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5月27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5月28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5月29号，淮河以北就开始转晴了，跟全省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5月23号星期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5月24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5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大别山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5月27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大别山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5月28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5月29号下周五，江淮之间也转晴了，多云到晴天。最后我们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呢，这个未来几天雨也比较大。江南5月23号星期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大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5月24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5号，江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中雨，局部有大雨。5月27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5月28号下周四，江南阴天有小雨。5月25号，江南也是转为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但是这个未来一周啊，咱们江淮之间和江南雨特别大，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江南和江淮之间的这个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呢，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晚的嘉宾，肥东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王洪斌老师。王老师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王老师，听了刚才这个天气，是不是挺为咱农民朋友最近几天担忧的呀？
4: 对，近次的话雨水比较多，就影响我们撒下工作。我国这个下属下种，
3: 是的，
4: 下管理的工作。
3: 但是呢，咱们改变不了老天爷，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好我们农民朋友能够做好的这个应对工作。当前的这个夏收，咱们肥东县的这个小麦还没到收获季吧？
4: 还没有。小麦油菜已经开始收获了。
3: 油菜已经开始收获了。但是就是不管是小麦和油菜，这场这个降雨对当前的这个在地作物来讲，是不是都是有一些不利的影响？
4: 肯定有一点不利的影响。一个就是影响那个收获进度，包括它这个滋生力啊，直接损失率比较大。
3: 对，
4: 甚至如果盐分比较多的话，有可能导致一次这个小麦的碎发芽。所以这块要农民朋友们一定要抓好这个气候的天气，要及时抢收。
3: 所以呢，我们就看这轮本周的这个降雨结束之后，咱们这在地作物能不能挺住，尤其是这个小麦哈。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是重点请王老师给大家来分享关于这个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从品种的选择、播前的准备、播后的管理这各个方面，王老师都可以给大家来这个分享。那么我们也希望王老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农民朋友在这个种植水稻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需要问的，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积极的互动进来。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依然欢迎大家打我们直播室热线，因为咱们通过热线啊，能够通过语音这个直接声音方面的一个交流啊，我觉得会更亲近一些，更有距离，更近，更没有距离啊。另外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号，就是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还有呢就是我们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和公众号，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啊，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好，王老师您请。
4: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水稻高产栽培技术。 因为即将到了隧道的补贴期，所以那个有些东西还很关键的。至于话母亲的话，这个就是这个品种的选择，包括这个培育这个壮秧，以及这个检视整治啊，这就是补期的意思，准备工作，补贴期的准备工作。
3: 嗯。
4: 还有后期的那个市民的稻子和后期的苗，以及它这个肥水的管理，像精准施肥啊和科学灌水，以及这个病虫草害的防治，这方面的这个对这个水稻的高产呢非常关键。这个总体讲呢，这个水稻的产量从一般产量，也就在1000斤左右，提高到这个高产，就高产大概在1300斤左右，这个我们称为高产。750斤以上呢，我们称为超高产。从一般产量1000斤到1300斤这个一个跨度呢，这个很艰难一个措施，就比较坚定执行的一个措施，就是增加这个资本，适度的增加这个资本苗，就是用容量，这样的话保证那个母有效水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呢能提高对提高产量呢非常有效。但是如果从这个一般就是高产，像超高产那个跨越。这个就是，可能呢要增加这个，采取一些这个管理科学的管理措施，增加这个每亩的这个营养素，就也就是水的素，每亩的总水的素，水的素，这个是很关键的。它的这个措施呢，主要是一个就要是最关键的就是使一个水费，包括这个促化肥。跟那个保化肥，以及呢，我们调整那个合适补剂，包括这个适度施补啊，配合这个壮秧啊，这个施肥早点啊，这是关系，这是促使呢，使这个亲子呢，这个早分裂、快分裂、多分裂，这样的话，这个整出这个，达到适度的岁数，后期主要通过是肥肥，攻打肥，这样呢，提高这个产量。这个建制里面，我们肥东呢，包括各个县也是，就是这个，实施一次这个农业科技项目，主要就是，前两年叫这个回到这个叫做这个整个就整个四座点，也是建设，就是主要回到这个超高产公馆，这里面改为这个就是打算提升高产公馆点。这是挺快的，主要是通过一系列这个栽培措施啊，就集成应用，从而那个提高这个水稻的产量。近几年嘛，我们也实施了这种，也取得一次经验，包括一次这个不足之处，我们不断的改进。所以一个就要从这个品种上面的选择就要注意了，因为这个现在目前市场上品种很多。水稻的品种啊非常多，因为我们肥东讲嘞，目前呢所有的水稻品种呢大概有70-80个种，所以这个农民呢怎么选择这个品种啊，还比较迷惑啊，大部分都是经一些这个经销商啊或者是企业啊一些这个宣传推广，但是各个地的话这个生态这个气候条件不一样，包括这个土壤治理啊。你就各个管理水平都不一样，所以在选择这个品种的呢，一定要注意，首先要适合一次这个当地的一个是生态气候条件。比如话，有的地方缺水日旱，或者是这个高温日黑啊，或者是不吃植物冷害啊，这是一个还是重大的一次这个主要的一次品种呀。这个在品种选择的时候呢，要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第二个呢，这个品种呢，你在选择的时候呢，就是分量也比较适度，不能太长，啊，广化生产能力啊比较强，尤其是超高产栽培这种品种，必须呢耐比抗暖，否则的话，你要达到750公斤以上产量，一般施肥水平就达到一个困难的15公斤以上，所以它这个你这个品种呢必须要耐比抗暖，还要抗一次这个当地的一次这个主要一次病虫害。而且这个穗型呢，从穗型角度讲，有一个品大穗型的，大概每穗级数在一个2.20厘左右，2.20厘左右啊，这个穗位子大概呢就是品迟一点， 这个一百三十天至一百四十天，我整平到就这个一个大概的这个范围里，就是潮汐到平了。像我们这两年那个

0: 通过这个品种那个水平实验啊，包括品种展示啊，以及高产那个攻关林子示范那个品种啊，主要的这个我们比较相对比较适合我们肥东这个地区这个意思，超级多品种的有五年有这个百里园，前3年我们基本上都是采取这个品种，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品种，然后五年有268。包括龙年有百里园，虽然这个品种超级多品种比较多，比较多啊，但是一个在选择的时候呢，我刚才也讲了，比较适合的是当地的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条件，包括治理啊，包括这个自然栽培啊，这些东西。那梗道呢，也有一些比较好的梗道，比较蓝梗系列的，比如蓝梗9108，包括蓝梗5055啊。这个比这也比较好，产量呢，各方面综合性状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在农民朋友的选择品种的时候呢，也要根据当地的一些气候特征，包括一些这个地理等等、管理水平等等东西，选择适合的品种，这是一个品种的选择。
1: 好，大家在这个选品种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具体的问题，也可以向王洪斌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哈。因为咱们这个，我们省里面这个水稻各个主产区，它的这个气候特点不一样，生育期也不一样，以及各地的这个杂草发生情况，还有呢病虫发生情况都不一样，所以怎么样选择适合你们当地种植的这个品种，这个是咱们水稻高产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您如果说品种选好的话，后期您再怎么努力，想达到一个高产优质，它可能都比较困难啊，王老师。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在品种选择呢很关键。这个品种选择的好后呢，就要做好一些这个播栽前的准备工作，包括这个种子的处理、培育装养以及这个监视整治，这些工作都要提前要安排好做好，像那个培育装养嘛，因为我们近两年的话，这个超高燃栽培嘛，主要采取一个。这个旱育养或者是工装化育养，旱育养呢相对后头日增的用量比较大，真正适合大户的，规模化种植的，还最好是采取工装化育养，特别是这个播苗这个栽插的是秧苗，这个相对上那个花苗是比较长，繁殖比较快，这个也会获得高产，这个这是育养的一个方式。像直播稻嘛，正常情况下，这个我刚才讲了，从1000斤到1300斤之间，主要是适当的增加一些用种量。当然，那个用并不是用种量越大越好，它可以一个适时的范围。像我们这个稻子一些完梗的话，一般播种量在1个10斤到12斤这个种子。如果自己种子肯定，适当要增加一点。但是，如果是这个从种子公司啊买了个正规种子啊，一般1个10斤至12斤这个常规这个梗稻就完梗，那就比较适合。所以那个，当然了，这个播种量也根据这个，亲插口，包括治理，包括这个伺候，以及这个肥水的管理水平有一定关系，包括这个种子质量啊，这个水质条件啊有一定关系。一般在1个10斤到12斤。这个播种量就是直播稻这块，紫檀，这块呢，一般我们这个用种量呢，一般在一个3.5亿至4亿这个范围，这个范围，所以这个所以它这个备种啊，也大概1亩田按1个4斤那种备种，那紫檀里边，像那这个旱秧。这毕竟是一次这个，我刚才说了，这个不适合母亲当期那个农业生产，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形势。可如果让小米示范可以搞，如果牵扯到人工日晒，这个用种量太大了，用种量太大了。它一般用种量用到1个年级满，这个不超过3年，年级满这样备种的让3年备，一般用种量用到1个年级满就可以了。所以它这个就是育养一个方播种的方式，还有一个在播种期呢，这个培育照样呢要进行一次种子，包括一次筛种啊，这个月子的处置啊，包括这个菌种和孢子， 或者是半种，这都要出的话，因为当时的话，这个鸟翅的话有不同的病虫害，只是话我们这里前一段时间的话，因为气温比较低，这个引入广岛性比较多，所以是这个早次播种那个秧苗呢，有点利苦弊。像你这个你要七次浇是防用，浇是半种，包括这个后期的这个水势管理啊，都要跟得上，否则的话你不会没得种。像那个一般叫油菜茶和这个小麦茶，后期气温上升了，有可能呢发生那个有的种子或者是干品种啊，或者是种子出不当啊，有干这个就恶苗病，包括这是苗子的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病害，还有是虫害，像一代二花米啊，这个灰飞沙，这个还有稻子麻之类的，所以你要用药剂进行处理，所以这个就是在预养补种之前啊，要做个准备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苗子出活了，你要培育壮秧，因为培育壮秧是高产的资产。因为一个秧苗这个强壮的话，它插下去呢，它繁殖比较快，就害黄，老百姓的害黄时间比较短。所以说也没争取呢，就是在时令之下的条件下呢，争取呢早繁殖，比方你早分裂，是吧？有青瓷呢多分裂啊，因为青瓷的分裂呢，大部分跟沉穗，而且呢，它都是紫微分裂，因为沉大穗，因为我们这个。栽培的话，在实的岁数条件下，就要是公大穗，公大穗啊，这个就每穗粒数多一点，就知道你一个十六万，就是一亩田十六万的岁数，你尽量穗粒数多一点，包括是这个废水的管理，特别是也是这个水分的使用，这个是穗用穗的穗粒数多一点，然后同时呢，你提高这个结实力跟体力重，主要已经获得高处。
1: 我们肥东当地普通的小农户目前在水稻的这个种植方面采取哪种这个播种方式比较多？
0: 一家一户的嘛，现在也比较直接直播的。还有就是传统的水育养，水育养就做了两天，然后就进行育养。像这个现在这个水育养，然后人工日的这个呢很少了。大部分还是一家一户散户的。也采取直播，因为直播相对讲呢，一个我刚才讲了，有适当增加运动量，产量不低，不低管用的那个深工深施，对吧？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主要最重点，这个直播呢，就把一个要把这个一波去苗，第二个呢就要草害要防治好，这个草害比较重，特别是这个常年直播的话，就是这个勤快的话，这个因为呢，这个懒稻就是懒稻啊比较多，就是自生稻比较多，所以这个懒比较难除，所以我们要亲自要做好这个防备，包括后期的节约处理，你看有没有防备好，包括这个提高这个种子质量，这个做好这个一般是一封，这个二杀三播，采取这个措施，所以这个草这个治不到一个草害很头疼的事情。另外一个还有一个资产的那个就是你保护，只要村民的话，很多这个植物稻，在这个九月下旬的时候，九月下旬的时候到十月上旬的时候，这个我们肥东地区合肥地区呢有一个强对流体，这个植物稻保护的密集的比例大了，但是这个紫菜啊或者人工栽插的相对讲保护的密集小，比较。温差甚至高差，所以这个稻荒呢，这个也是一个植物稻一个缺点，
1: 好，王老师，稍后是那个半点广告，我们休息个一两分钟，您喝水，7点半之后我们来继续来分享，好吧？
0: 好的。
1: 好，那么大家在这个水稻的品种选择、播前管理、播后的准备、播后的这个管理、播前的这个准备。这些方面想问问题的都可以向王洪斌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我们稍后时间再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

0: 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咱们肥东县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王洪斌老师，给大家分享关于水稻的高产优质栽培管理技术。如果您在水稻的优质高产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当前呢，我们省早稻已经在地进行这个生长了，各地的中稻马上即将开始进行这个播种。那么在这个水稻的管理方面，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问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王洪斌老师来进行这个互动。好，接下来继续请出王老师。王老师好。
2: 主持人你好。
1: 好，我们继续啊。
2: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品种的选择，品种选择好像经一次处理，就种子处理啊，另外一个配一个壮阳，俗话说养活一单稻，说配了壮阳呢，对这个后头这个产量啊，这个形成啊，就是用形成高产啊，非常至关重要。因为这个壮阳的话，在物质供应的发展比较多，繁殖比较快，繁衍比较早，用新的那个猪穗，穗子比较多，大穗。当然，壮阳的标准嘛，主要是个像我们那个，如果是这个工农阿育啊，就是呢，一些是比较具体，这个有病虫害，也是比较容易生育啊，然后这个根刺也比较发达，养林要适中，这个这是这个育养的一个壮阳的一个标准。那支持怎么培育这个壮阳？主要你做下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这个培肥这个矿土，在冬前或者是在这个播种前一个月进行那个配土，把这个这个腐蚀因化合肥，像那个一打一亩田，这个大田那个秧苗，需要这个矿土大概在200斤左右，这个。这是工厂营养的需要这个土，如果是旱营养的话，就在标床里面，在此前一个月，在补充前一个月之前，甚至有的是在冬前进行那个神番冬发，然后配置这个油脂肥啊，到补充前一个月再施一次这个复合肥，一般一亩田施一个150斤至200斤的复合肥。旱营养嘛，一个可以这样做。但那个还有一个更省事的，就是使用一些这个旱油壮阳子，就旱油壮阳子啊，它一20斤土的话，就一亩田这个大田那个是需要这个营养土，大概呢是一个像千次呢是个8两，值一斤，其实有个次文只要那个，如果你使得多过度的话，标准呢它可能比较矮壮，但是呢影响这个肥差，用标有个次文自己指。长得就比较慢，再加上壮阳子使得多的话，它因为里面含有多少醋？因为壮阳子的话，里面含有一个条酸，包括这个摄取因，它有几个虫，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坑网，就是含有多少醋，所以你不能使得太多。如果要是这些有的差、小麦差，气温上升了，表面长得比较快，特别有的勤快，有这个上水啊、整田啊，或者是这个。比较迟的话，那你壮阳子呢，就大概是到1斤到1斤3两这个范围。如果你讲的老样可能做的超过2，你这个秧苗可能。

过二零了，二厅了，这个资产让你超过二厅了，那你也在二厅的时候呢，还进行划空，同时也是这个主要促进划空，防止这个揠苗助长，影响这个产量质量，同时呢也影响这个翻新，翻新啊，所以这个配合这个创投呢，是这样工作要做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实施补充了，因为这个是我刚才提到一个使命在查的话，一个如果你补得过早的话，就是像登天了，这样也造成劳样之灾了。所以这个一般油菜查的话，大概在一个五月十号，5月10号这个左右可以补充了。小麦查的话，一般在5月15号至20号，一般都在。吃的就不要超过这个月子，有点大户的话，规模比较大，有的人也比较多，所以还要分批，分批次的播种。所以呢，我们那个要把这个塔口这个农事啊安排好，尽量大概保证在一个油菜榨或者小麦榨这个秧苗呢，在一个17天，不超过20天日晒，这样的话就能一个小苗日晒，做到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要适度这个湿布匀布，因为这个养盘里面的话，你不能这个量太大了，它有这个密度比较大，这个秧苗比较拥挤啊，它有可能呢导致缺肥啊，或者是增粉增肥增水啊增光，可能秧苗水质就差。一般我们在保证这个不漏茬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大概。1厘米一个主节盖，趁那个主节盖大，不是这个主节盖那么大，大概有一个1.3到1.5个苗，这个庄呢就养这个养着啊，就资产上的养着呢，就取样的时候呢，就可能不会造成漏，吃到秧苗就不会造成漏茬，这个质量就比较小了，所以呢要适当的这个湿布，另外一个就是在一样要控制好的温度，控制的温度啊，也不能这个温度过高，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工厂养鱼嘛，它就用大棚养，也用炉子养。炉子养相对温度好控制，像后期这个小麦茶、油菜茶温度都上来了，就是二三十度了，基本上好的。特别是大棚里头，大棚呢，大棚养呢，养的速度相对好的。新次呢，可以新次播种，大棚呢可以起到一个遮温作用，因为有的是早种稻或者是再种稻。像这种子的就温度比较低，像建林这个村子，这个温度比较低，因为大棚养了，讲比较可更好一点，雨水比较多。后期嘛，这个大棚这个作用嘛，主要为了是这个挡水、挡雨。雨水多的话，它这个养苗素质呢相对就差点。这个后期嘛，这个在到大棚面可能那个发苗期会长一点，所以这个的话。这个温度呢要控制好这个让培养一个好的秧苗，对吧？好的秧苗。所以这个这是一个温度的控制，还有一个水分的控制。水分嘛，其次嘛，在二月份前要保持这个15度，因为秧苗的话，那时候有可能一部分的秧苗还没有发芽出苗。出苗啊，所以是尽量是15度，到二月份工作呢，尽量是干为主，是干为主啊，就主要是多发根，这样的话不用那个盘根比较好。

0: 少年在在国内推迟了，题没有出来，那可能这像这种情况下，在 AI 型还要重新划空，进行划空啊。另外还要做好这个送假费跟送假药的使用。一般将来送假费不要实施太早，一般在一个日在前一个3至4天，不要超过5天，这个使定个尿素，在使尿素过程要注意了，把某天的使到一个8斤到10斤，然后就在保安室的使，还使的过程呢，一定要户口里有清水灵，否则您就能少尿，首先因为那个尿尿比较冷落，比较冷落啊，这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个就是代表下行。对，代表下行的话，要清楚的养苗，就要解决的上什么上的，就是养苗的话，它有可能有灰白色、灰色，特别你这个这个大棚啊，或者是苗床啊，这里的麦田周边，因为灰白色一般越动，在我们本子越动的话，就跟麦田密度，都什么放肥了以后，它就全周边的也是这个秧田，或者是沼泽的这个大田里。
1: 好，
0: 所以这个。
1: 好，这个王老师稍打断一下啊，我们这个可遇不可求这位朋友，您如果说有什么具体问题，您可以问出来，您可以问一下，好吧？我们这个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肥东县的农技推广中心粮油站的站长，农技推广研究员王洪斌老师。那王老师呢，可能讲的那个话呢，可能是这个肥东的方言偏多一些，如果说你听不懂的话，我也可以给您翻译一下。王老师还是有非常丰富这个实战经验的。刚才呢，就是一直在介绍关于咱们这个水稻的这个播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品种的选择啊，播前的准备。现在我们正在介绍，比如说这个移栽以前怎么样做好送价肥和送价药的这个撒施。所以如果说您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会请王老师跟您这个探讨的，好吧？好，王老师，我们继续啊。
0: 行。这个亲自这个苗子嘛，也是主要这个病虫害，主要一个一大米，包括这个灰白色，以及后期走到大地里可能一个稻子嘛，这是一个虫害，还有一个病害嘛，就主要也是这个包括一个有的品种，这个带旋啊，或者那个或者日干品种啊，像苗蚊，这是对或者是苗病。尼古病，这是病害，主要那个苗子主要就是病害，所以在这个，在这个日在前打一个3到5天，我们打的那个农药，就根据当时的一些病虫害发生情况，带进药下田。这样的话，在大田里面，使它这个苗呢，害黄时间给短点，黄苗子给短点。
1: 就是
0: 这
1: 个送好，这个有利于反清啊。王老师说的这个送价肥建议在移栽前3到4天，对吧？那送价药就可以延长到3到5天，是这意思吗？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送价肥呢不能使得太早，如果你要提前一个礼拜使呢，可能呢这个秧苗过分嫩了，我们在饲养的时候、打人的时候、宰杀的时候，也会造成那个致伤，就伤秧苗，在秧苗饲养的时候啊，或者是人工搬运的时候啊。因为造成那个叶子因为断，你看，所以它这个是送价肥不能使得过早，一般的人在日在前3到4天，或连着4天都可以。但是这个时候注意的，有的使得过早了，使得量比较大，就养苗过分冷了，已经造成那个致伤。
1: 那么关于送价药的这个选择呢，就是要结合当地这个病虫发生情况来选择。是什么样的这个送价药，对吧？
0: 对，像这个一代二号病的话，我们一般是叫加为这个结虫菌，和这个再加一次这个射卵的，因为一代二号病的话，在这个很多在日的时候并没有孵化，但卵也有叶片上面有卵了，有卵了以后那个这个色盲量啊，这个氟磷量啊，这是射卵的效果比较好，可是加这些药子。包括这个灰白色的药子，主要是说这个四地枇杷酮之类的，像这些药子，包括这个枇杷这个复虫啊，这些药子的效果比较好。
1: 好的，王老师打断您一下，我们来跟抖音上面的一些各位老师来进行互动一下。我们宣城的魏老师说，今年第一代二化名发育调查，5月20号为二化名产卵高峰，望农户。

0: 在5月底到6月2号喷药防治后再拔秧栽。啊，魏老师讲的是不是咱们宣城地区的这个病虫调查一个情况？宣城地区这个二环里的这个情况，肥东是不是这样的呢？王老师。
1: 我们肥东一般在正常临分的话是在5月底6月初，
0: 5月底6月初。
1: 也就讲即将要日照的时候，
0: 啊
1: 秧苗在要日照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日照前要打这个生长药，
0: 啊。
1: 还有一个胰脏敏的，我们也叫做萎靡虫，萎靡虫呢吐的时间比较长，一般人吐到1个月时间，从这一次刚刚孵化到后期一个20天这个时间，为什么有这么长的时间？主要是这个胰脏敏呢，这个在种子啊，这个自主不一样，它有自主，有的在稻谷状里面，有的杂草里面，有的在日间里面，所以它这个场所啊，温度不一样，温度不一样啊，温度不一样也导致它这个发育进程不一样，所以它这个从孵化到后期这个结束，胰脏敏结束的话，这个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做好亲子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治工作。它不像阿脏敏，因为阿脏相对比较集中。一般在我们肥东这个地方呢，在一个7月下旬、7月底啊、7月下旬到8月初这段时间，相对比较集中，一般发展时间也就在1个礼拜左右。
0: 好，魏老师说他调查的区域呢是在这个宣城郎溪县飞里镇，就这个日期跟咱们您说的肥东5月底6月初应该都差不多哈。
1: 差不多，应该差不多，确实应该差不多，上下游我不知道具体。
0: 好的，那么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有一些问题需要问，或者说有一些信息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以及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我们请王老师继续分享关于这个水稻的高产栽培管理技术。好，王老师们继续。
1: 这个刚才是咱们是主要是批一个壮阳，然后呢，你还有一个补钱的准，就是日照前的准备工作就进行整治了。这个整治质量对这个秧苗这个花苗期，包括这个生长，以及这个杂草的花土，还有后期的这个水浆管理啊，至关重要。所以要搞咱另外的话，这个整治质量一定要好，要紧实整治。特别是在这个其他秸秆全年换顶的情况下，如果你整治不良不好的话，这个因而造成的这个插秧那个漏插，包括你植株的话，因而造成那个出苗不整齐，造成那个要主要秸秆比较集中的话，主要头这个秸秆比较集中，你那个种子那个出苗率很低的，包括你封闭效果都差，所以这个。高产栽培的话，特别是就像一般苹果的栽培的话，你种子质量一定要重视起来，要把这个其他这个秸秆处理好。主要嘛，我们采取这个，比如说这个油菜、水稻、油菜、小麦的秸秆，我们在收获的时候，我们要进行破穗，直接破穗。一般你那个稻桩呢，不要太高，一个就不超过15公分高度，还有一个切这个切穗这个长度呢，一般小于10公分。然后他又跑上装置，跑上装置，像这个成本也就5块钱一亩田，这项工作可做掉了。然后一次这个，比如说这个田，拐角的处，这个收割子的话，因为逗留时间长，可能杂草多点。如果逗留，杂草比较多嘛，可以人工把它划一划，尽量划一划，划均这个均匀平铺，明白？就是如果其他秸秆没有破碎的话，那么可以用犁铲子。进行那个粉碎还田，粉碎还田，这样的话也为了这个使这个整治这个要求，这个达到我们这个要求，一个要平，三个要干净，田面要平，上下落差不超过3公分，三个就是要求这个干净，就是表土啊尽量少看到秸秆，然后又有衬实。把它衬实一个，衬实一个像一个植物的话，一般的衬实一个像我们泥跟土著不一样。如果泥泞土的话，一般衬实一个3、4天；如果是沙土啊，或者是沙土，一般衬实一个1、2天也就可以了。然后否则的话，那个栽种的话，应做成那个培养，应做成培养，包括那个植物倒也是这样的。如果你不衬实的话，泥浆的话，有的播种时期不一样。那个日子不一样，它没完全土壤没完全浙江，播种的话，那个种子主要是主要现在都是植物的话都是废物，有可能造成那个 这个养苗那个栗子啊，它的神奇不一样，所以它出苗这个就是速度不一样，速度不一样又到这个苗大小不一样，大小就不一样，所以这个要做城市，还有一个像这股的话还开口，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这个超过2000米的话，我们也进行开口，人工开口，有的是人工开口，有的直接开口，我们今年就是一个改进一个东西，在场子上后面焊了一个装置，就是，插过秧，在同步的时候呢，插秧时候呢，同步呢就已经开口，开口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它主要是后期呢，在购苗的时候呢，我们特别靠近呢，也靠得快一点，扯直一点，这样的话控制一次这个小穗子或者是无效分裂的穗子，使这个田地呢也进行一个好的一个群体结构，这样同盟推广条件也好。提高一个成熟率，这样提高成熟率这个对，因为高粱经过的话，成熟率一般都达到，比较达到一个70左右，70多甚至70多。像一般经过的话，也就一个40%的成熟率。所以说，我们要控制这个，后期的小分裂跟那个微小分裂，所以靠近那个很关键，在这个高粱栽培上很关键。所以这个种子嘛，质量呢？是很非常关键。我看有的字真的比较粗放的话，这个漏产率比较高。插水之后呢，高的地方呢，如果太阳晴天了，因为晒死；低的地方呢，因为被水淹，有可能造成死苗。就即使不死苗，可能就浆苗。浆苗啊，就是环境非常迟缓，这个不分裂，不产生分裂，新分裂。因为我们亲生不接，就是为了造环境。早分裂，多分裂，这是青春的一个刚结束的一个关键目标。
0: 好的，
1: 所以这个，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我们抖音上面各位老师的这个留言。徐大功老师说呢，5月20号，二化明一代成年鹅卵孵高峰，孵化二代明二孵化这个二化明二代。魏老师说，小麦收割以后，麦田的灰飞虱就会迁飞到，早直播秧田和玉米田间危害，不但危害，还会传染病毒病，希望农户要注意防治。好，这个王老师，像刚刚魏老师做的这个提醒，咱们当前的在地的早直播秧田和玉米田间，咱们怎么样来做好这个防治呢？现在就可以用药吗？
1: 如果因为它这个气氛萎缩呢，它是我们本子虫源，它冬至在麦田里的冬，一旦到这个小麦黄熟的时候，快黄熟的时候，它因为它这个茎秆茎小麦的茎秆已经老了，它不吃了，不适应了，不吃了就飞迁飞到这个早在的秧大田里面，飞到大田里面去，或者是周边的意思这个秧田里面去。它主要是传播一种病毒病，病毒呢后期这个水稻一种感染病毒病，感染病毒面，所以我们做好这个灰飞虱的防治。二化明嘛，一般咱那个全省大致啊，基本上这个卵孵高峰期啊，都在5月下旬，5月下旬6月初，这个期间，这个这时候这个防治的，所以我们那个育秧也好，包括那个大田也大田里面。就这部天也好，这个时候呢，要注包括你日节过了，如果你没有逮到夏天的话，这时候呢要注重这次防治。还有的就是这个，还有是可能有，甚至这个时长多了，这个秧苗嫩了，有稻子麻这些东西，虫危害，所以要注意防治，要到田里面经常的观察。
0: 那我们用药是怎么选择呢？
1: 这药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在防治二化明呢，像那个就像绿虫苯甲酰胺，像康宽，
0: 绿虫
1: 像这
0: 苯
1: 种
0: 甲酰胺、康宽都可以。
1: 康宽呢，目前呢对一大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产生抗药性了，产生抗药性了，产生抗药性，所以它这个效果呢不是很好，明白？所以它用于是这个这种甲氧酰胺，就是。酰胺类的，意思就是，特别要加一些这个沙朗的，像那个色麻尿、福麻尿之类的，这是药子，在里面这样效果更好一点。
0: 好的。

0: 那我们大概4分钟左右的时间哈，王老师。剩下您看，您还有哪些需要提醒的？可以，就是结合您这个最近几年，咱们这个农民朋友，比如说经常会这个忽略的或者犯的错误，不知道怎么做的一些常见性的这个一些疑问问题，你都可以给大家来分享。
1: 人家因为我讲的呢是炒股长栽培，是吧？
0: 炒
1: 那
0: 股长栽
1: 是
0: 培
1: 植栽啊，
0: 鸡
1: 这
0: 叉
1: 个。
0: 腰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植播这一块，植播这一块呢，有一个普遍一个情况呢，这个运种量比较大，运种量比较大，这个一般都是植播到有常规引导的，有常规跟到的，运种量比较大。现在我们本知道啊，有的运种量，这个就是。从商品种子，因为它跟商品种子是进行过的，咱那个储存发芽率啊，这个比较高的，他们用种量呢就用到一个收率，在这个讲呢，这个多，就像其次这个用种量大，造成那个资本量多了，后期呢因为这个倒伏啊，这个沉水粒子穗子比较小，这是一次弊端。所以我们要好的资本面要起点，就是资本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了，也导致那个倒伏啊，这个穗子小啊，这是一次风险。如果运营量过少了，这个产量肯定是雨水不足了，产量肯定不得高。所以我们要这个有好的运种量，好的资本面，
0: 刚才您
1: 一
0: 说
1: 般
0: 了这个
1: 呢。
0: 直播大概是在10到12斤是吧？
1: 对，10到12斤。如果要跟到常规跟到的话，10到12斤。如果是再叫到的话，再叫中心到的话，直播的话应该3斤半；非直播的话应该3斤半，这个4斤不超过4斤。如果是常规的选到的话，应该6至7斤。这是熟直播的。如果旱直播的话，相对应流量多点，一般是熟直播的1.3倍。就可以了。所以不能过少，也不能过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里。如果资产上的话，那个资本面好的资本面也很关键。所以的话，我们一般这个产子的话，又是行距也是30的，也有25的。25的呢比较适合产跟到或者分的比较差的一个葡萄品种。像那个30的呢，也比较合适这个它这个中心稻，再叫中心稻，再叫中心稻，再叫中稻。所以说一般如果30行字，它就能到有30×14，主距是4公分，这个行距呢是30公分，也选呢插到一个2到3库，如果真是这样插的，可能插到3库左右，这样的话，资本面呢大概在一个4万左右，3万5至4万，比较合适。如果你这个真是这样插，水土条件不好，那你可以插到一个4万以上不超过4万5就可以了。
0: 好的，好，那王老师，您看还有没有需要再这个提醒的了？
1: 还有一个最近马上就是即将进那个说到这个油菜、小麦，这个在收获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雨水多，一定要在这个需要自行的农民朋友呢，就要做好这个三下工作，就是强收强种。包括就是三项工作，就是强收强种，支持工作。因为最近的话，这个天气的话，对这个收获和这个补贴啊，还是比较
0: 时
1: 比
0: 间
1: 较
0: 还
1: 困
0: 是
1: 难。
0: 比较紧，对吧？
1: 比较紧，
0: 好
1: 对，
0: 的，
1: 所
0: 那
1: 以这
0: 时
1: 个
0: 间关系，今天请王老师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哈，王老师，谢谢您啊。
1: 没事，
0: 好，
1: 好，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啊，再见。
2: 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

0: 赵贺。
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北京时间20:00。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四月初七。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雷雨时阵风七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9到21度，沿江江南22到24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江淮之间27到29度，沿江江南29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5号的白天，全省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未来一周降水方面的预报。28号以前，我们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3号沿江江南局部有暴雨，24号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局部有暴雨。最强的降水呢出现在24号夜里到25号，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的降雨量呢将会达到每小时40到60毫米，局部地区的降水量会达到每小时80毫米，雷暴大风也会达到7至9级，局部地区将会有10级以上的大风。所以呢，这个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这个天气做好当前农事安排。另外呢，29号以后呢，全省就没有降水了。再来说一说气温。28号以前，全省的气温呢起伏不大，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5到29度之间。其中23号到25号，淮河以南局部的最高气温呢会超过30度。29号，全省的气温升高。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29到31度。这个是未来一周降水和气温的预报。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安徽省的这个天气情况。首先来说一下淮河以北的天气。5月23号星期六，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5月24号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5月25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5月26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小雨。5月27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5月28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5月29号，淮河以北就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了。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呢，5月23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5月24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5月25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大别山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其他地区有小雨。5月27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大别山区有中雨，局部，而大别山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5月28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转多云。5月29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呢，5月23号星期六，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5月24号星期日，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5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5月26号下周二，江南阴天有中雨，局部有大雨。5月27号下周三，江南阴天有小雨，局部有中雨。5月28号下周四，
江南阴天有小雨。5月29号下周五，江南和全省其他地方一样，都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了。所以呢，这个未来5天是咱们全省集中降雨的时间，尤其以江淮之间和江南未来5天雨量特别大，不利于当前的这个抢收和抢种，以及在地作物的部分作物的这个生长。所以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尤其关注以县为单位的这个天气。在农业生产上遇到问题了，可以及时和农村广播取得联系。我们每天都有3个半小时的对农直播节目，分别是中午的11点半到下午的1点和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每天3个半小时的对农直播节目，纯技术分享，给农民朋友做这个技术指导。每天都会有请到我们来自全省各地省市县甚至乡镇特别有实战经验理论知识也比较丰富的老师给大家这个分享。所以呢，希望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老师都能够给咱们农民朋友解决农业生产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办节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农民朋友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通过农村广播啊，提高农业生产种植和养殖的这个经验。那么每周六晚上8点到9点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也就是买卖信息。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啊，这些农业资源，如果说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直播室的号码呢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还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两个平台来进行这个留言，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及时播出您在节目当中留言的这个内容。所有信息的发布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这就是咱们为农服务的一个体现哈。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听众朋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给您发布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多种渠道发布的信息，尤其是以打电话、发微信，这个包括通过微信留言等等方式，发布的这个信息。直播室的热线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把上一周我们听众朋友通过打热线的方式发布的信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优先的给大家发布一下。滁州市莱安县的傅老板，他的农庄想招收一个工人，要求的年龄在60岁左右，身体健康，农民出身，包吃住，待遇呢是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要转租他这个农庄，这个农庄呢有鱼塘，还有这个6亩地的蓝莓园。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凤阳县的杜先生，他想要出售2台山芋的甩浆机，500块钱。山芋的甩浆机500块钱。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寿县的顾先生啊，他想要出售一台8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还带拖斗。出售一台8马力的手扶拖拉机，还带拖斗，目前8成新，价格呢是1500块钱。他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抽水泵，啊，价格呢是400块钱。还要出售一台这个柴油泵，300块钱。电话呢是177-5414-1235。177-5414-1235。另外，固镇县的荀先生想要出售一台手扶拖拉机，17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8-5230，138-6648-5230。怀远县的朱先生想要出售汽油三轮车，这个汽油三轮车呢目前7成新，价格呢是1000块钱，价格1000块钱。电话是150-5639-9305，150-5639-9305。凤阳县的恒先生想要出售11匹的拖拉机，还带悬耕坝，2200块钱。电话呢是178-5632-2891，178-5632-2891。蚌埠市的周先生想要出售350斤的野辣椒籽，也可以做野辣椒种。电话呢是，电话是188-9562-8881，价格是4块到4.5块一斤。蚌埠周先生出售350斤野辣椒菜籽，野辣菜籽4块到4.5块一斤，就是有的地方叫雪里红，4块到4.5块一斤。电话呢是188-9562-8881，188-9562-8881。桐城市的姚先生要出售7.5马力的手扶拖拉机，1500块钱，电话呢是138-6643-1358，138-6643-1358。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3号星期六，农历的4月初七。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请打热线发布过来啊，我们直播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所有信息的发布都是公益性的，免费的，这也是咱们为农民朋友服务的一种表现。咱们不是商业网站，不是商业电台，所以呢，这都是公益性的。但前提是咱们真正是做农业的一些普通的农民朋友，你如果说是一些农业企业的大老板，想发布信息，那就另当别论了啊。好，接下来接听录电话，来自黄山市的向先生，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我有那个60多斤那个手工极品火腿要出售。
0: 60多斤。手工。
1: 极品火腿。
0: 有多极品呀？
1: 极品火腿。
0: 为什么叫极品火腿呀？好，特别好是吗？
1: 那个标准是高得很呗，那个做工，那个上面不是一个一根根的理出来的，那就。
0: 啊，那您这个是不是要贵一些？
1: 嗯。
0: 多少钱一斤？
1: 278吧。
0: 278，那人家肯定愿意出270。
1: 啊？
0: 您说278，那人家肯定愿意出270啊，就不会给你出280。
1: 对，可以呗。
0: 对吧？
1: 200。
0: 对。省内包邮吗？
1: 啊？
0: 包邮吗？
1: 包邮要看地方哎，要是远太远了就不行了。你像是安徽省之类的，那肯定是可以的。要有的什么他们搞到新疆去了，来包邮了就。但是邮费太快了呗。
0: 对，但是那个呀，你说清楚呀，对吧？
1: 我是讲在安徽省之内都可以包邮的。
0: 安徽省之内包邮好。您手机号说一下。
1: 啊？
0: 手机号码说一下。
1: 138。
0: 5591。5591。
1: 9653。
0: 9653。好，138-5591-9653，黄山市，您是，具体哪里的？
1: 黄山区新民乡。
0: 新民乡。
1: 招桃村。
0: 招桃村。
1: 内招。
0: 招桃村。60多斤极品手工火腿，今年的新潮是吧？
1: 今年新潮，对。
0: 您这个在我们这边卖，跟你市场卖价格一样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差多少？
1: 基本上是一样的吧，我们市场就是这个价格呗。
0: 市场就这样子了。好的，行，一会儿。给您再播一遍好吧。好，再见啊。再见。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现在是5月下旬，很多咱们今年的新茶都已经上市了，所以咱们的这个茶农朋友如果说想发布信息的话呢，也都可以，不管是安庆、乐山、安庆的、乐安的、黄山的，咱们这些茶叶主产区宣城的，有想发布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尤其是这些茶农朋友们，因为咱都知道这个，普通的茶农朋友其实卖茶还是挺难的，我们这个平台呢也乐意也愿意帮助我们这些普通的茶农朋友，这些因为这个茶叶没有卖出去之前，它就是草，它就不是商品，它就不值钱，只有卖出去，咱们农民朋友一年的这个辛苦才能够变现，我们也特别能理解哈。另外呢，这个今年很快小麦就开始陆续收获了，小麦陆续收获以后，我们农民朋友如果说也想卖小麦的，或者说您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麦自己磨成了面粉的，也想进行出售的，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进行销售，我们都是给大家免费服务的哈，直播热线再跟大家说一下，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视频号和公众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我们视频号上的朋友呢，也可以发布一下这个留言试试看啊，我看看你发布的这个供求信息，视频号能不能让你们这个展示出来，如果说展示出来的话，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播出的啊。 另外，我们的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下。安徽视讯客户端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官方的客户端，安徽视讯。下载下来之后，您搜索"农民服务台"或者我们中午的，比如说"金色田园"啊，什么节目什么节目，你就搜什么节目的名称，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了。在这个安徽视讯的这个直播间留言，我们也能够看到。好，我们来这个。继续接听电话，肥西县的苏先生，您好。
2: 喂，
0: 您好，请讲。
2: 我有羊没？
0: 羊什么品种的？
2: 博尔山羊。
0: 出售博尔山羊，
2: 对。
0: 有几年了？
2: 大羊有几年嘞？
0: 大是什么？是淘汰羊还是什么？
2: 不是淘汰羊，我这跟那真毛子没两棒。
0: 这个您是公羊母羊？
2: 啊，有公羊有母羊啊？
0: 有多少只？
2: 八只，一共八只。
0: 一共八只，
2: 对。
0: 几公几母？
2: 啊，
0: 几个公羊，几个母羊？
2: 八人一是两个公羊，
0: 两个公羊，六个母羊。
2: 哎，对，
0: 好，这个八只想一起卖掉，对吧？
2: 对呀、
0: 那你想什么价格？
2: 啊，咋个了？咱来看这就，
0: 要看才能看羊面意，对吧？
2: 好的，我讲都讲不，他们看不也不
0: 是
2: 懂，
0: 的，是的。肥西县哪个镇的？
2: 高邮镇，
0: 高邮镇，
2: 对，
0: 哪个村？
2: 金湖镇。
0: 听湖村，
2: 天湖天，老天的天，金湖镇。
0: 天湖村，老天爷的天。
2: 哎、
0: 好，留个电话号码，老人家。
2: 好，我来讲那个133，
0: 133，
2: 9551，
0: 9551，
2: 4838。
0: 四八三八。
2: 嗯。
0: 好，133-9551-4838。
2: 哎对了。
0: 肥西县高邮镇天湖村，舒先生。苏先生出售八只波尔山羊，有公有母，两公六母，价格呢面议，对吧？
2: 哎，我姓苏哎。
0: 苏，江苏的苏吗？对吧？
2: 哎，对，江苏的苏。
0: 我刚刚没播错。
2: 哦，好。
0: 好，再见啊。
2: 哦。
0: 继续接听电话，来自凤阳县的王先生，您好。好，王先生电话呢断掉了，我们导播会再继续联系的。那么，其他的朋友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节目的视频号和这个安徽视讯都在给大家进行这个视频直播呢。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大家搜索一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我们的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在进行直播，大家都可以下载一下哈。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自有客户端，不会被抖音平台或者是，视频号来进行封号，因为这是咱们自己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呀，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通过这个客户端，看到、听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各频率、频道、自办的、主办的一些优质的一些栏目，也可以进行这个互动。都希望大家都能够下载一下啊。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是正在给大家发布免费的供求信息的时间，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请打热线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是正在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0551-634-5808，继续为大家开通。我们来接听一下电话，来自凤阳县的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请讲。
1: 哎、
0: 你好，您说您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像刚才我听你讲说哪个卖的这个手机是大体的，1500块钱啊。
0: 嗯，求这个电话号码是吧？
1: 对。
0: 1500块钱首付拖拉机，8马力的。
1: 我想，
0: 它是受限的，
1: 可带拖斗呗。
0: 受限的，带拖斗。
1: 哦。
0: 受限的，受限离凤阳、哦、也不近呀、啊。您跟打的电话记一下，打个电话这个问一下好吧。
1: 我想买这的嘞。
0: 对，你把他电话号码记一下，我跟你说一下。
1: 他的电话，那我来记一下好。
0: 对，你拿个笔记一下。
1: 我来拿笔啊。
0: 嗯。
1: 我来喊。
0: 拿到笔了吗？
1: 我来拿笔。
0: 我知道你拿笔。
1: 麻烦你一下，我说。
0: 没事。
1: 啊。
0: 拿到了吗？
1: 我来看看。
0: 还没找到笔是吧？
1: 啊，我找到了，找到笔了。
0: 好。
1: 啊。
0: 177。有笔然后有纸吗、嗯、这个凤阳的王师傅纸笔准备好了没有？
1: 好
0: 下次这个纸和笔177。
1: 你让他的号码。
0: 对，177。
1: 你让他的号码多少？
0: 177。
1: 啊，幺七。我谢谢。
0: 嗯，后面5414。
1: 5414。嗯。
0: 然后还有1235。
1: 1235。
0: 对了。
1: 1235哟。
0: 是的，1235。
1: 1235。
0: 嗯，是有限的，你可以跟他联系吧，好吧。
1: 好，谢谢丁哥。
0: 好，谢谢，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我们继续接听下面的电话，来自睢溪县的孙先生。
2: 啊，
0: 孙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请讲。
2: 我要卖一个20匹马力的小四轮。
0: 孙先生。
2: 还有这个平万里。
0: 出售20马力的。
2: 嗯。
0: 小四轮。
2: 喷灌机还有
0: 一个喷灌机，
2: 还有个水鬼，就那个电瓶车带的土管子的，
0: 还有一个就水泵。
2: 哎，对对，水泵。
0: 嗯，那您是总共一起卖是吧？
2: 总共5000块钱，我原来发布了，就是我以为我是个盲人，我眼睛看不见。
0: 嗯。
2: 你给我打的号码，我又找不到，我又不会找。
0: 你也回不了信息，是这意思是吗？
2: 嗯，对，是的。
0: 嗯，总共5000块钱。
2: 嗯。还有八。
0: 还有八。
2: 嗯，对，四轮一套。
0: 还有八。你看小四轮、喷灌机、水泵、八。
2: 嗯。
0: 对吧？还有油、
2: 还有水鬼。
0: 还有油桶是不是？
2: 还有油桶呢。
0: 还有油桶，几个油桶呀？
2: 就是联合上用的。
0: 好，总共是5000块钱。
2: 啊，对对。
0: 您是睢溪县哪个镇的？
2: 临幻镇杨湖村。
0: 临幻镇杨湖村。
2: 哎，对，
0: 临幻镇杨湖村。好，您留个电话。
2: 180
0: 5611
2: 5836。
0: 180-5611-5836，对吧？
2: 对对对。
0: 好，我一会儿给你再报一遍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谢谢，再见。嗯，
2: 好。
0: 好，这是华北市睢溪县临幻镇杨湖村的孙先生，他要出售一套东西，包括20马力的小四轮、喷灌机、水鬼，就我理解应该就是水泵，还有呢坝以及油桶，这一整套在一起5000块钱。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好，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 欢迎大家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能够看到也会及时为您播出的。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8: 从青少年做起。
0: 从身边人做起。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发布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在公众号上留言的朋友发布的信息啊。卢德富这个朋友他说要出售一台东方红1404的这个是大型收割机吧，收割机啊，东方红1404在长丰县下塘镇，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这是长丰县下塘镇的卢老板。另外，富南县的江浩江先生，他想要求购荒山荒废的丘陵地，来合作共赢。电话呢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

0: 1391359 1359 5579 1356 1359 5579 1356，它是2012年11月份的车，2012年11月份的车，那就是已经14年半了，脱审了，现在向废铁价格出售。电话呢是1395579 1356。好，这个真诚的这位朋友，他说呢，他的弹机厂可以租可以售，环保有备案，有2个鸡舍，能够养14000只左右，自动化设备，输送带清粪，弹库、宿舍、饲料库、发动机组、无线网络、全场监控，一应俱全，机井常年水不断。三厢四线电价便宜，交通便利，5毛3一度的这个电接手就可以生产。有意向的朋友呢，可以现场考察。电话呢是1995654-0301，1995654-0301。好，这个陈卫明这位朋友，他说呢，他说本人所在的组呢有120亩山核桃树想对外出租。每亩呢共150块钱，山核桃树呢有碗口粗那么高了，有碗口那么粗了，3-4米高，树龄呢也大概在10年左右，但是目前没有挂果。然后呢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330556-7945，1330556-7945。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来自淮南市的陈女士，你好。好，导播吧，
1: 你
0: 陈女士，你好，信号接到直播室了，再重新跟我说一遍，
1: 好。哦，
0: 请讲。
1: 我家有个汽油泵，
0: 有汽油泵要出售。
1: 对对对，
0: 多少钱？
1: 300块、400块都可以，300块钱也可以。
0: 300，好吧。你有几成新啊？目前还有几成新？有多新多旧呀？
1: 我的汽油泵啊，
0: 对，你的汽油泵现在用了几年了？新旧程度如何？
1: 汽油泵没有不旧，
0: 不旧。
1: 不旧就是我到现在我们没有用，
0: 没
1: 我们
0: 用。
1: 是用的好好的放下的，它就是。大概是抽水，要是打火的时候，恐怕加上油就能打着火吧。
0: 打火的时候需要加上油才能打上火，
1: 对
0: 那
1: 呀，
0: 就
1: 那
0: 说
1: 是
0: 打
1: 人家
0: 火，
1: 我们就几年没有用嘛，才2年没有
0: 那
1: 用。
0: 就打火不是很顺利。打火是需要用电吗？电池吗？
1: 只有手拽的。
0: 手拽的啊，这样子的啊，
1: 像这样，你一拽它就着了。
0: 是用人力的对吧？
1: 哎，对对。
0: 好，您是淮南哪个地方的？
1: 哦，就淮南，就是淮南，我们
0: 哪
1: 在
0: 个
1: 这
0: 县
1: 个
0: 哪个
1: 叫什么
0: 区？
1: 火车站，紫檀那
0: 就是
1: 叫。
0: 哪个区的？是田家安区还是这个什么？
1: 田家安区，田家安区。
0: 田家安区，
1: 对对对。
0: 淮南
1: 就
0: 火
1: 叫
0: 车站
1: 新
0: 附
1: 康医院，新康医院这个地方吧。
0: 新康医院附近，
1: 对对对。
0: 新康医院是吗？
1: 对对。
0: 那这个留下联系电话，1785423542
1: 6076，
0: 6076，好，
1: 对对
0: 您
1: 对，
0: 现在这个不干农业了是吗？
1: 啊，
0: 是不是不种田了？
1: 哎，对对对，不种田了，是我以前我们，田家你看要需要抽水呀、啊，是四个的叫，
0: 好的好的，那行，我们一会儿再给您多播一遍，好吧？
1: 好好好，谢谢
0: 不用
1: 啊。
0: 谢，再见啊。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您添加关注以后呢，就可以通过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来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了。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啊，在我们视频号上在线的朋友。 如果您是第一次进入

不知道我们这是干什么呢？我再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啊，省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这个直播室，是免费给农民朋友发布买卖，发布买卖信息的这个时间。比如，如果您想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想出租、求租、转让了，都可以把您这个信息发布过来，我们呢在节目当中再为您播出，啊，免费播出。好，我们再来介绍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发布的一些信息。凤阳县的妙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三棵金钱榆树，想要出售三棵金钱榆树，直径有40公分。电话呢是155-5644-8359，155-5644-8359啊，这是凤阳县的廖先生发布的信息。长丰县皂角。

那么待遇呢，就是管吃住，独立的宿舍，有空调、卫生间、淋浴。男工的话呢，是每天130一天，女工是每天80。那么具备管理和养殖种植技术的，可以协商待遇。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您具有管理和种植养殖技术的，待遇还可以给您提高一点。电话呢是130-935-16878，130-955-16878。长丰县水家湖镇的周先生想要出售50只下蛋鸡，电话呢是151-5606-3584，151-5606-3584。张飞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出售2台18.5千瓦的电机，卧室只用了一次。电机卧室只用了一次，电话呢是136-6562-6381，136-6562-6381。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他说呢，他肥东的一个同事有一台22马力的手扶旋耕机要出售，24年买的，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太和县的张先生想要出售一台小四轮，24马力，2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80-2843，159-5580-2843。那么，再把我们刚刚打进热线发布的信息呢，跟大家说一下：黄山市这个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有60多斤的手工极品猴魁茶叶，270-280一斤，想要出售，在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号码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这是黄山市的向先生发布的信息，感谢我们视频号上徐玉军赞，徐玉军、朱传勇、易李还有孙世安各位朋友的点赞和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能够获得你想获得的有用的一些信息，也希望你们在平台当中积极的留言互动，把您好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或者是想发布的一些信息发布到我们这个平台。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那个山羊呢是2公6母，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好，那么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他要求购8匹的这个手扶拖拉机，有想出售手扶拖拉机的，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80-7529-6885。另外，睢溪县林焕镇杨湖村的孙先生，他要出售一个20马力的小四轮。还要出售一个喷灌机，还要出售一个水鬼，他说的那个水鬼应该就是那个水泵，就是沉到水里面的那个水泵哈，还有坝，还有油桶，总共这些东西加在一起5000块钱，有想要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呢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好，
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

话0551634580088，055163458008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发送的信息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正在呢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请打热线哈。我们稍后直播间里的我稍微休息一下啊，最近又有点想感冒想咳嗽啊，休息一下。但是我休息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打电话，因为我们会有导播负责接听您的电话，导播负责接听您的电话，只要您打进来咱们随时接听。

0: 好，我们接听一路电话，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要问。有查什么号码？这位朋友，您好。
1: 我问那个周更啊，一三年来货吗嘞？
0: 哪一个？
1: 我来做缅甸工人嘞，那个清明是一三年货吗嘞？
0: 招工人的。
1: 嗯。
0: 招工人的，我看看啊，这个是莱安的那个，对吗？
1: 是一三年，清明是一三年。
0: 前面是130。
1: 嗯。
0: 招工的。等一下，我看看啊，因为我刚刚好像播招工的话有好几个呢。你把收音机先关上好吧。130，我记一下，130，130，你拿个笔记一下。你拿个笔记一下。
1: 一三年，
0: 幺三零。
1: 嗯。
0: 9551。
1: 九五五幺啊。
0: 嗯。
1: 9551，
0: 六八七八。
1: 6878。
0: 对，6878。
1: 6878个。
0: 哼，您是哪里的听众啊？
1: 我是庐江的。
0: 庐江的。
1: 有三年，有三年9551嘛。
0: 对。
1: 6878是吧？
0: 6878。
1: 6878是吧？
0: 对，六，我说的这个六应该很清楚。
1: 6678嘛。
0: 对，6878。
1: 好好，四四零。
0: 好，不谢，好，再见。
1: 嗯嗯。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把今天打进直播热线发布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遍，希望大家发布的信息都能够在发布过之后很快的实现交易。来自黄山市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想要出售60多斤手工极品猴魁茶叶，270到28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38-5591-9653，138-5591-9653。肥西县高流镇天湖村的苏先生想要出售8只波尔山羊，有2公6母，价格呢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180-7529-6885。淮北市睢溪县林焕镇杨湖村的孙先生要出售很多东西，他想要出售一台20马力的小四轮，还有一台喷灌机，还有一个放在水里抽水的水鬼，应该就是水泵吧，还有一个坝，还有一个油桶，总共在一起打包价5000块钱。他的电话号码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那么再给大家发布几条在公众号上我们这几位朋友留言的信息。长丰县下塘镇的卢老板说要出售一台东方红1404的大型联合收割机，电话呢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阜阳市阜南县的江先生，江浩，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应该就是阜南县的哈。他想要求购荒山以及荒废的丘陵地，合作共赢啊。联系电话是138-5580-6714，138-5580-6714。果树批发黄生好这位朋友，他说呢，桃树快到嫁接的时候了，有要定接的朋友，请联系他，电话呢是150-5642-3140，150-5642-3140，在淮南市寿县双门镇。另外呢，王俊豪爸爸这位朋友他说呢，本人有一辆黑豹汽车已经脱审了，是2012年11月份的车，电话呢是废铁价格想要4000块钱卖掉，电话是139-5579-1356，139-5579-1356。好，今天晚上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很快就要结束我们今天直播的节目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留言互动哈。先添加我们的这个关注，添加关注、收藏，包括我们直播的时候来进行这个转发和互动。这个时候，这样的话跟我们的这个粘性啊、亲密度就会更高啊。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哈。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导播陈继承。再次谢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威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2: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

0: 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 北京时间21:00。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1: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1: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堂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平衡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 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啊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驾。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呢？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驾的风险怎么去规避？首先，我们看病买药的时候，主动向医生说明啊，我经常开车，那么请医生也要尽量的去避开可能影响驾驶的高风险的药物。其次呢，就是服药前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如果看到服药后禁止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3: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3: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育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3: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3: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啊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多内分泌和代谢才是这个病的关键，卵巢呢可能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想就是改名的原因。
0: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改名啊要了解为什么。如果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新名字，不要觉得哎好像我没听说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多囊。好，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 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个读起来很长啊，很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理器官。很多可能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对，
2: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3: 哎，对，
2: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3: 没错，
2: 所以呢，这次更名。

0: 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1: 对，
0: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关注他哦，我月经有没有调，哦，我能不能怀孕，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本质后面的关键问题，比方说血糖、血脂或者是血压等等一系列的代谢指标。新名字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

0: 学生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1: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
0: 哎，
1: 啊，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0: 对，
1: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认为的病因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问题啊，在门诊上面也有很多的人会去疑问。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呀，其实多囊现在的病因目前呢还不能完全清楚，但是我们可知的是什么呢？先天易感加后天环境的共同作用。
1: 嗯，
0: 主要大概三个方面，首先就是先天易感，那包含我们的遗传因素。目前研究也已经发现了，就是多囊呢，它往往会呈现一个家庭聚集性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易感性。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
1: 嗯，
0: 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和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
1: 嗯，
0: 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
1: 嗯，
0: 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嗯，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
0: 对，
1: 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哎，对，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精呢，它是主生殖的，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精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
1: 嗯，
0: 发育不好，对不对？
1: 嗯，
0: 这跟我们现代遗传学的遗传应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
1: 嗯，
0: 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鸡不下蛋。
1: 嗯，
0: 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第三个就是

0: 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
1: 没错。
0: 啊。那么，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
1: 对，
0: 容易得。那
1: 对。
0: 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1: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脱囊。但是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脱囊，但他们往往也会以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他只能说他的代谢问题相对较轻，但是他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对，
0: 不要太绝
1: 哎，
0: 对啊，
1: 不能太绝对，
0: 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他得的概率会更大一
1: 对，
0: 点，
1: 它加重或是诱发，
0: 或者是诱发啊，
1: 对。
0: 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1: 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对吧？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到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她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她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她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对对
0: 这
1: 对，
0: 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1: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对不对？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0: 就是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
1: 哎，对，
0: 说我又不爱运动，我又久坐，
1: 哎，
0: 就
1: 对，
0: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1: 没错。
0: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1: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对不对？如果他雄激素过高，他体内的他胎儿在他的母体，在他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0: 所
1: 没
0: 以
1: 错，
0: 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
1: 就
0: 了，
1: 是
0: 大
1: 恶
0: 家
1: 性
0: 注
1: 循
0: 意
1: 环
0: 了。
1: 了。对，
0: 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
1: 就
0: 是
1: 是
0: 啊，
1: 对，
0: 会不会这样？
1: 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它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诉，它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个3个月也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她也来月经，但是她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总是淋淋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

0: 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可能会有一些脂溢性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症，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
1: 那没事。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推迟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那就没问题。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0: 对对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他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是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让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他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他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他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自己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再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哎，我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啊，多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它会存在3大远期风险。第一个就是2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去治疗。 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
1: 嗯，
0: 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围绝经期，在有月经的时候、孕龄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孕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他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对，
1: 但如果说已经得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3个字，很可惜。
0: 哎，对，
1: 嗯，
0: 很可惜，
1: 嗯，很可惜。对于他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嗯，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我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我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潮， 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对，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嗯，
0: 对，没错，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很好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容易得了刚刚我们说的生活的不规律，对吧，吃糖吃盐不运动爱生气，那相对来说呢我们生活干预有哪些方式呢？它恰恰就是从病因入手，首先是吃，对不对，我们要吃对食物，多囊患者的和饮食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步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熬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10点钟你最好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11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10点钟之前肯定睡了，
0: 哎，
1: 现在11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是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我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的，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35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

0: 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前两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促进它卵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曲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卵泡的发育和排卵。但是这些药啊，其实在以前香港称之为多子丸，它的什么副作用呢？就吃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这个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囊的时候做过这样，对不对？它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是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干预。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腻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仓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干预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邪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你要让她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她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

0: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她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他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就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他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他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二甲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水钠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全部都是强项，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合才是我们多囊患者这个复杂代谢疾病最理想的全程的管理方案。
1: 其实就两条腿走路啊，不要说我全靠中医或全靠西医，能够把他们的特长优势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治疗肯定会更有帮助啊。那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月经不规律会不会是多囊，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吗？
0: 这是很多妈妈焦虑的问题啊，包括门诊妈妈带孩子来看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会让她放心，为什么说呢？因为在青春期初潮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
1: 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0: 很重要。
1: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她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她还需要来管理吗？
0: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 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到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这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我说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到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这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助孕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去做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包质量和内膜的柔臭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3个周期，我们一般跟患者说3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3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现在不想怀孕了，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做呢？那这个虽然生孩子的问题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远期的健康风险的一个管理。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嗯，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2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她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
1: 哦，
0: 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她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
1: 嗯，
0: 如果她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它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它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哦、我还想问几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嗯，一定要注意避就是规避掉的。嗯，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
0: 知道、哦、完全的切死他会觉得太不人性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
1: 嗯，
0: 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
1: 嗯，
0: 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
1: 嗯，
0: 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
1: 哦，
0: 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您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我来。
9: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

0: 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咱们俩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惠灵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的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啊！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啊？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翅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吧，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

0: 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4: 赵西
1: 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5: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6: 快点快点，到点了。
5: 忙应酬，忙购物，
7: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5: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8: 哎，好累啊！哎，
9: 我也很累。
5: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10: 看儿子，耶！
11: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及识字，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除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家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到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青，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不能喝。
0: 是。
1: 哎，不行，我先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

就继续发展自己的下限。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记得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啊，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爸爸，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

0: 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
2: 哎，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1: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2: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3: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不行，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的，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廖俊。

0: 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1: 他忘我工作，
2: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0: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1: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3: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1: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0: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跟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滁州 AM 七二零千赫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阜阳 AM 一零九八千赫；
2: 宿州 AM 幺零零八千赫；
1: 宣城 AM 幺零零八千赫；
2: 淮北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安庆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泗县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1: 京寨 FM 幺零三点六兆赫，
2: 黄山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1: 淮南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2: 凤阳 FM 九十五点五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核心是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种歌，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共同来关注我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资新资讯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我们今天呢节目也为大家安排了一下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呢来说一说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多囊卵巢的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16345800，大家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也是可以的。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一些药啊吃完之后别开车。提到危险驾驶，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酒驾、疲劳驾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一个致命的隐患，那就是药驾，吃完药之后再驾驶。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陈刚英就提醒大家，服用部分的药物后驾车其实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轻则影响反应速度，重则会引发交通事故。那么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像嗜睡呀、头晕呐、视力模糊等不良的反应，需要格外的警惕。比如说像复方感冒药啊，有一些像维 C 银翘片呐、感冒灵等等啊，这些呢大多是含有这个抗组胺成分，服用之后就会让人昏昏欲睡。你是不是吃过这些药，吃完之后就觉得特别瞌睡想休息，对吧？会精神萎靡。那么抗过敏药当中的扑尔敏呐，包括镇静安眠药以及常用的晕车药，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导致驾驶员呢容易走神疲劳，反应也会迅速的下降，这样就会容易引发追尾等交通事故。像头晕还有目眩啊，出现这个幻觉，那部分的抗菌药像这个米诺环素，还有抗病毒药啊金刚烷胺啊，抗血小板如这个密达莫啊双密达莫，包括像右美沙芬，这些常用的止咳药服用之后都可能会导致像头晕啊、平衡感变差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出现幻觉，让驾驶员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像车距啊、车速啊，那进而就会引发到这种危险驾驶。其实我们开车的时候很多小的细节都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大家有吃这一类的药物啊，就是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是就选择不要开车了，因为这样的话非常容易出现一些这种交通事故啊。像左右不分记不住路啊，陈刚英也介绍到这个派汀定，还有呢像这个部分的镇痛药啊，包括雷尼替丁等胃药，以及长期使用的避孕药，可能都会导致到驾驶员出现精神恍惚，还有定向障碍、左右不分、记不住路线等等啊，这些呢都会让驾驶员在我们的驾车途中会出现一些幻觉，或者说我没有办法准确的辨别方向，容易引发到像迷路啊、逆行啊这样的一些危险啊。为什么说逆行非常的危险，因为很容易和你一起开的对象的车发生相撞的事故。血糖血压异常呢，同样也会干扰到正常的驾驶。那么这类情况呢，像由降糖药、还有降压药和部分的相关药物引发，像各类的口服的降糖药啊、胰岛素啊，如果说我们 饮用不当的话啊，使用不当，可能也会引发到这种低血糖，出现心慌、冒冷汗、头晕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呢，还会发生这种意识模糊。部分的降压药呢，则会出现导致低血压、头晕、乏力啊这样的一些症状。另外啊，像我们经常啊听到的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包括复方甘草口服液这一类含酒精成分的药物啊，服用之后呢，不仅会让驾驶员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还有可能会查出啊，就是酒驾。那有可能我说我没有喝酒啊，那是不是吃了这些药物呢？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我们在药驾的风险怎么去规避。首先我们看病买药的时候，主动向医生说明啊，我经常开车，那么请医生也要尽量的去避开可能影响驾驶的高风险的药物。其次呢，就是服药前要仔细的阅读药品的说明书，如果看到服药后禁止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包括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的这样的一个字样，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开车了。再次呢，就是给药物留足一种时间，这个时间就叫做代谢时间啊。普通的药物我服用之后呢，建议是间隔6到8个小时再驾车。像这个安眠药啊、长效药啊，我们就建议大家啊是到第二天再开车。最后提醒，如果说我们在驾驶的途中遇到了像头晕、犯困、眼花这样的不适，要马上靠边停车休息，绝对绝对不能够硬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可能后悔就来不及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健康指南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吃药、开车啊，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名医座堂。
2: 名医座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师呢，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从多囊卵巢到多内分泌代谢，重新认识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本质和全程管理的问题啊。先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下午好，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要说多囊啊，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和您在聊，就是现在在临床上遇到的多囊是比较多，是不是？
3: 的确是比较多的。
0: 这个年龄趋势也是年轻人也很多，是吗？
3: 年轻人很多，特别是学龄期的，像大学生呀，还有孕龄期的都很多。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啊。多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其实如果说育龄期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女性朋友到医院去，可能就会听医生讲过类似的名称。
3: 对 对
0: 但是听说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最近改名了啊，它的新名字叫什么？为什么突然要改呢？
3: 没错，最近是这个月5月12号它发生的，就是全球啊多个权威的医学组织宣布说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要改名字了。之前这个名字呢大概用了有100多年，但是呢现在发现了一个问题，它要正式更名为什么呢？叫做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那大家就会有疑问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其实大家想想，多囊是不是很容易让人有一种误解，哎呀，是我卵巢上长了很多个囊肿，是不是？可能还有的人很焦虑，认为哎，我是不是需要手术。但是实际上经过我们发现，我们要知道这些囊肿小泡泡它并不是肿瘤，更不是什么结构性的病变，而是我们没有发育成熟的卵泡。那改名的目的是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本质，我们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病它并不是我们卵巢结构的异常，而是什么呢？是我们全身多内分泌和代谢的问题。多内分泌和代谢才是这个病的关键，卵巢呢可能只是它的一个窗口。这个我想就是改名的原因。
0: 所以大家要对于这个改名啊要了解为什么。如果说大家听到了这个新名字，不要觉得哎好像我没听说过啊，其实就是我们原来说到的多囊。好，大家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向今天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界面留言咨询。第三 三种方式呢，就是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我们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

0: 还在等什么？空中医院，现在就听吧。
1: 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之名医座堂啊，我们继续要请教我们的王医生，就是新名字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这个读起来很长啊，很长。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其实啊，这个新名字大家都觉得它变长了，对不对？
2: 嗯。
3: 但是呢，它可以告诉我们的信息更加的准确。我们来逐一分解一下。首先，多内分泌，什么是多内分泌？可能就提示大家哦，这个疾病它可能不是某一种激素出现了问题，它可能是全身性的内分泌的紊乱，包括我们的胰岛素呀，或者是雄激素呀，或者是促黄体生成素的一个异常。第二个关键词是什么？是代谢，我们增加的代谢。这个新名称呢，它特别强调了这个病它是我们代谢的一个问题，它不仅仅是妇科的问题啊，更多的是代谢的问题，因为它往往会合并伴随胰岛素抵抗、血脂的异常、肥胖，甚至以后有心血管疾病的异常，所以我们长期可能还要去关注这些疾病，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我们再回到卵巢这个词保留下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卵巢确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重要的受理器官，很多病人啊，第一次发现它可能也是通过多囊卵巢来发现的，通过排卵障碍的一些核心表现，比方说月经不调、不孕来发现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还是存在于多内分泌和代谢，卵巢它只是一个表现窗口。对，
2: 卵巢是体现出来的，真正原因是我们要把我体内的一些其他的给它治好。
3: 哎，对，
2: 那我们这个多囊卵巢它体现出来的问题反而也就迎刃而解了。
3: 没错。
2: 嗯，所以呢，这次更名对于患者来说，我们也能够体会到，就是它有一个很大的实际意义。
3: 对，
2: 那它的实际意义是什么？
3: 我觉得这次更名的实际意义就是通过这个名字告诉大家，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理念要进行更新。因为过去很多患者，甚至是有一些医生认为多囊呀，可能只是关注他哦，我月经有没有调，哦，我能不能怀孕，但是他却忽视了他的本质后面的关键问题，比方说血糖、血脂或者是血压等等一系列的代谢指标。新名字它更多的是提醒我们，多囊的管理的核心是长期的代谢健康，就是我们不能只是短暂的去关注它的生殖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治疗理念从治卵巢转向管理全身。如果从管理全身来说，那和我们中医说的整体观又不谋而合了，对不对？我们要调理我们人体的整体阴阳平衡、脏腑协调，而不是单一的从月经、从生殖这方面来调理。所以我也感觉这是现代医学和我们中医整体观的一次理念会师。
2: 就以前可能我们有多囊，我们就会去治多囊，
3: 哎，
2: 啊，就是有什么治什么。但现在我们有一个观念的调整，是我多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还会导致我后面会有哪些的疾病产生，对吧？
3: 对，
2: 我要整个给它治好。那么为什么会得多囊？大家说了，哎，我好好的，为什么他有我没有，或者我有他没有啊？现代医学

0: 的一个现象，比方说母亲或者家里的姐妹有多囊，或者甚至是爸爸有秃顶的倾向，他孩子有多囊的风险都会增加。
1: 哦，
0: 对，就是因为发现啊，多囊它可能和多个基因相关性，这就是我们说的先天性感性。第二个就是宫内环境，我们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可能母亲体内的雄激素过高，或者是母亲本身有多囊，可能就会影响到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我们称之为胎儿编程效应，这个有可能就在宫内的时候发生的。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和后天环境，后天环境就是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压力很大，比方说喜欢吃高盐的、高糖的，又是缺乏运动的，久坐、肥胖、精神压力都会加重或者是诱发我们多囊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或者是有一些女性啊，因为工作压力大，往往情绪不好，也会诱发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所以目前我们主流观点会认为，多囊为什么会发生？先天易感性加后天环境，而后天环境往往就是我们可以去主动干预的。
1: 后天环境我们可以主动干预，先天的没有办法去解决。
0: 哎，
1: 但是如果你后天你都不去在意，或者说不去重视，那万一先天我有这方面的问题呢？那不就撞上了吗？
0: 对，就非常容易发生。
1: 所以我们要注意，当然中医和西医去治这个多囊，它也有不同的一些方式方法哦。中医怎么看多囊的病因和现代医学它有不同吗？
0: 中医看待多囊呀，其实我们翻阅古籍会发现，哎，我们没有多囊这个名字，对不对？但是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它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月经不调，或者是肥胖，或者是多毛，或者是不孕，把它归属于我们中医妇科学当中的月经后期、不孕症，或者是闭经真假等等。我们中医认为呢，我们多囊这个疾病的核心病机就是我们肾天癸冲任包公主的功能失调。那常见的病因有哪些呢？首先肾虚，为什么呢？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对不对？肾经呢，它是主生殖的，它会像种子的原动力一样。如果大家想想，肾经不足，那我们的卵泡是不是长不大，发育不好，对不对？这跟我们现代遗传学的遗传应感性它是有相通的，也就是说我们先天的底子它就好，对不对？第二个是痰湿。我们刚刚说肾是先天之本，那脾是后天之本。脾干嘛的呢？是主运化的。当我们脾虚以后，运化不了我们的水湿，就会形成一种病理产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痰湿。这种痰湿呢，又会阻滞到我们的冲任包公。这类患者常见肥胖，对不对？乏力，肚子大，看舌头拿吐出来一看，舌苔厚腻，往往会提示什么呀？痰湿阻络冲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肥积不下带。整个痰湿把我们的冲任阻滞以后，我们的身体垃圾太多了，堵不住了，往往也会发生多囊卵巢综合症，就是第二个原因，就是痰湿偏多。第三个就是肝郁，我们长期压力大，爱生气，我们都知道肝气郁结，气行则血行，气不行则血滞，那气血不通了，又会组织到我们冲任包公，那就月经也不通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临床上应该也会有体会，就是哎，我一生气，或者是我在考试的时候一焦虑，我月经也会紊乱，这都是相对的。
1: 其实所以内在的一些情绪，它对于我们整个女性的这样的一些妇科方面，其实影响也是很大的
0: 没错。
1: 啊。那同样刚刚您说了，胖子就是身体胖的，他容易得，那是不是说瘦了的人，他就相对来说不会得或者不容易得呢？
0: 那也不是的，因为我们临床上面的多囊啊，往往分为胖多囊和瘦多囊，我们是简介，对不对？胖多囊呢，它就非常的典型啊，它确实是因为肥胖，可能是确实是它的这个多囊的一个重要的诱因，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实也很能够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讲肥胖的话，它脂肪组织比较多，脂肪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储能的仓库，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内分泌器官，它会分泌一些雌激素，或者是使我们的身体属于一种高盐的状态，胰岛素会降低我们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那这个时候又会进一步的形成我们体内代谢的紊乱，所以会生成我们的一个脱囊，但是还有一些是身体并不肥胖，就可能还是非常瘦的人，他也有多囊，但他们往往也会以月经的稀发、高雄激素的表现为主，但是 它只能说它的代谢物。

0: 问题相对较轻，但是它还是有我们妇科的月经不调呀、不孕症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同时存在一个排卵的障碍。所以说多囊都是胖子，那也不对。
1: 嗯，
0: 对。
1: 不要太绝对、
0: 哎、不能太绝对、
1: 啊、只是说可能如果胖的话它得的概率会更大一点，
0: 对，它加重或是诱发、
1: 嗯、或者是诱发啊，这个就大家要注意。当然刚才您也讲到了可能多囊会有遗传的现象，比如说这个多囊妈妈有，女儿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她也一定会有呢？
0: 对，我们刚刚说先天易感对吧、
1: 嗯、
0: 就先天遗传因素，如果妈妈有的话，她的女儿的风险的确会比普通的女性高2到3倍。但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说了要先天易感加后天，对不对？后天环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后天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它也不可也有可能不会触发这个因素。在我们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先天不足和后天失养，古人讲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什么意思呢？如果这个女孩子这个宝宝她有遗传了易感基因，但是他的父母或者是家人给他从小就养成了均衡的饮食习惯，运动有规律，体重呢正常，有心情舒畅，他就可能会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多囊的一些症状，就是他可能不会有后天生活方式紊乱的这个触发因素的一个存在。反过来，如果一个女生啊，她的妈妈没有多囊，她也没有易感因素，但是她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她也有可能会制造出多囊。
1: 嗯，
0: 对对对，
1: 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主要指的是哪些呢？
0: 比方说吃高油高糖的，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我不喜欢运动，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三个，爱生气焦虑等等，都会就是影响我们代谢的一些指标
1: 啊、就如果说有这些方面的，多糖的多盐的高脂的，或者说我又不爱运动，
0: 哎、
1: 我有久坐、
0: 哎、
1: 就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话，即使妈妈没有，但是她也有可能会得，
0: 没错
1: 啊，而且得了以后是不是也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她的后代了、
0: 那有可能，因为存在宫内环境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对不对？如果她雄激素过高、
1: 嗯、
0: 她体内的她胎儿在她的母体在她宫内的时候可能也是会受到激素的一个影响，
1: 嗯，所以这个就属于恶性循环了，
0: 就是恶性循环了。
1: 对，那比如说多囊，我们到医院去也有可能、
0: 嗯、
1: 医生说你有多囊，他有多囊、
0: 嗯、
1: 但我怎么去判别我自己有没有啊，就是有什么具体表现，或者说我会不会存在，其实我不是，但有医生感觉你是、
0: 就是、
1: 啊，会不会这样？
0: 会会，其实多囊的表现它非常的多样化、
1: 嗯、
0: 但是往往我们门诊过来一个病人一个患者，他在这一站可能他不需要去做任何的检查，我们就大致可以推测出他可能是有多囊的一个患者。
1: 嗯，
0: 那我们主要是通过哪些方面去判断的呢？首先第一点就是月经的异常，
1: 嗯，
0: 它往往是到我们妇科门诊来看病它最主要的一个主诉，它往往会被表现为什么呢？月经的稀发，超过35天不来，有的甚至2-3个月也不来，有的甚至闭经了6个月都不来月经的都有很多的，或者是它也来月经，但是它滴滴答答阴道会出现一个不规则的出血，
1: 嗯，
0: 总是零零答答不干净，但是出血量又很少，又不像一个正常的月经，这个时候也是有可能的。还有就是这个就是月经的一个异常啊。第二个就是一些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我们说多内分泌对吧，其中有一个是高雄激素、
1: 嗯、
0: 那大家想想雄性激素男性是不是比较多，对不对？那男性的体征是什么呢？那是不是多毛，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上唇呀下巴呀胸部呀等等，它的毛发比较旺盛。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痤疮，女性脸上会有一些些反复的长痘，但是常规治疗效果又很差，痤疮有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脱发，
1: 嗯，
0: 可能会有一些脂溢型的脱发等等，这些症状也是一个警示信号。第三个就是多囊，就是我们要通过 B 超下去看了、
1: 嗯、
0: 可能有 B 超下会有卵巢的多囊样的改变，它会显示什么呢？我们的卵巢上面有好多2到9毫米的小卵泡，像项链一样一圈，一个卵巢大概有20个左右，这个就是我们典型的卵巢多囊样的改变。第三个就是有存在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
1: 嗯，
0: 还有就是胰岛素抵抗的一些常见体征，黑棘皮疹，我们的脖子腋下皮肤发黑增厚等等，还有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了，这些都是我们 多囊常见的一些具体的表现，
1: 所以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当您刚刚也说到月经啊，比如说有的人经期35天啊，
0: 嗯，
1: 如果说它是规律性的35天，
0: 那没事，
1: 那没事。
0: 哎，对，
1: 它这个是习惯性的延后、
0: 对
1: 推迟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正常的月经的话，它的周期是28+7天，21到35天。
1: 嗯，
0: 如果它正常的每个月都是这样的规律，
1: 嗯、
0: 那就没问题。
1: 嗯，
0: 它如果突然间的延长了，既往30天一下子变成40天了，或者那连续2到3个周期一直这样，那我们就要注意，对，
1: 嗯、就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
0: 哎、对对对。
1: 那多囊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刚您也说到了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嗯、胰岛素抵抗呀，它是多囊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们这次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存在代谢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胰岛素是什么啊？胰岛素它其实可以理解为我们身体里的搬运工。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对不对？会不会变成血液中的葡萄糖？
1: 嗯，
0: 那我们如何被我们的细胞给利用呢？
1: 嗯，
0: 那这主要就是靠我们的胰岛素将我们这个能量运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对不对？细胞对胰岛素它是有敏感性的，也就是说，如果正常的患者来说，正常的人啊，可能只需要少量的胰岛素，它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血糖的转运，保持我们的血糖稳定。但是对于多囊的患者来说，他会有胰岛素抵抗，抵抗就是不敏感，我们细胞对我们胰岛素产生不敏感性。那为了把我们的血糖给降下去，那我们的身体只能做什么？只能分泌更多的胰岛素，对不对？把我们的血糖来吸收到我们的细胞当中，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会生成什么高胰岛素血症。那高胰岛素血症呢，又会刺激我们的卵巢会去分泌更多的雄激素，雄激素高了，它又会抑制我们的排卵，卵泡排不出来了，月经就紊乱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很多高胰岛素血症的患者他还非常的容易长胖，还有就是还容易饿，还容易得糖尿病。所以就会有很多人会认为，哎，我这个多囊是不是懒病？很多妈妈就陪孩子来看病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让他运动他不动，你看看他那么胖。那小姑娘就非常委屈，她说我天天也动啊，但就是减不下来。
1: 嗯，
0: 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在于胰岛素的一个抵抗，让她很难去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往往我们需要用药物去干预，去提升她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往往再加上她的生活干预，比方说运动呀，规律的饮食呀，可能他的体重就会下得更快一点。
1: 嗯，
0: 所以对，
1: 就是要多方的去做这个事儿啊，自己要注意，然后我们医生在采用医学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但还有人说这个多囊，哎，我不疼不痒的，我也没什么感觉，胖就胖呗，我也不在意。这个如果说我这个多囊啊不干预的话，它会有一些远期的健康风险吗？
0: 那肯定会有的啊，这也是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改名字，就是要让大家治疗理念的一个更新。因为我不怀孕，对不对？我胖就胖，我不管它，那它还会存在其他的问题啊，多内分泌的紊乱，代谢的一个紊乱，对不对？如果不干预的话，它会存在三大远期风险。第一个就是二型糖尿病。讲到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啊，我是慢性病，我肯定要长期的治疗。其实多囊如果我们不干预的话，下一步可能就是糖尿病
1: 啊。
0: 所以我们多囊要像慢性病一样的一个去处理、去治疗。如果因为胰岛素的长期的一个抵抗，对不对？还有胰腺的不堪重负，我们多囊患者最终发展成为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是会正常人的3到5倍，还是很高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心血管的一个疾病。我刚刚说了啊，多囊的患者常伴有血糖的异常、血脂的异常、肥胖等等，那是不是慢慢的就是什么呀？三高了呀？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那你想想，这些是不是都是我们心血管疾病的温床，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女性啊，在有月经的时候、孕龄期的时候，可能还比较好，因为有雌激素对我们心血管的一个保护。等绝经以后，再加上这些三高，可能他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增高，比方说心梗、脑卒中等等都会增加。第三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我们说了，多囊它是长期的不排卵，不排卵的话，我们的子宫内膜始终只有雌激素的 对我们内膜的一个作用，就会形成一个过度的一个增生，缺乏应激素的保护，这个时候呢就容易生成什么呢，生成可能不典型的增生，甚至是癌变，就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
1: 嗯，
0: 它是正常人的大概有3倍左右。我在临床见到一个最小的子宫内膜癌患者，他就是典型的多囊，月经不规律，3到4个月来一次月经，甚至半年，还有伴随肥胖，28岁，子宫内膜癌还没有生育。他当时来的时候，其实他是想看生育来的，但是一查内膜好厚，然后做了一个宫腔镜，提示内膜癌。
1: 嗯，
0: 那我们要回过头来分析，它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多囊诱发的不排卵，缺少孕激素的一个保护，导致了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对。
1: 但如果说已经得到到了这一步的话，
0: 对，
1: 您就用了3个字，很可惜。
0: 哎，对，
1: 嗯，
0: 很可惜。
1: 嗯，很可惜。对于它整个的这种生育，包括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
0: 啊，很大的。
1: 嗯，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没有什么问题，我不疼不痒没有感觉啊，就一定还是要注重和注意这个多囊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风险。
0: 对，
1: 那反过来，那大家说了，那行，我重视，我到医院去找医生，那这种病比如说多囊，它能根治吗？我治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呀？我不疼不痒我为什么要来治啊？
0: 嗯，你说的没错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跟我们门诊的病人会说，医生呀，我还要吃多长的时间的药呀，我这个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是这个时候我就会回答什么呢，我说其实多囊目前它是无法根治的，我们从它的病因就可以知道，因为它和我们的基因体质是有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长期良好的去控制它，在每一个阶段去完成每一个阶段的任务，对不对？然后让患者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去怀孕，一样的去长寿。我通常会告诉他，我们多囊的患者治疗目标通常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可能是我们20多岁的小女性，对不对？没有生育要求的，那我告诉你，那你近期目标你的目标是什么？你就是改善你的症状和你的内分泌紊乱，包括。让你的月经规律一点，对吧？恢复和改善月经周期。如果你有雄激素的一些表现，多毛痤疮，对不对？那你就改善雄激素的一些症状，同时配合体重管理，然后和代谢的一个改善，让我们整体的状态先稳定下来，对不对？这是近期目标。好，到孕龄期了，中期目标来了，我要生育了，对不对？我可能有受孕的需求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多囊的患者他是排卵障碍的，那我们的核心目标又变了，变成什么呢？我们要恢复他的规律排卵，对不对？让他有排卵，从而提高他的自然受孕的一个概率。有的时候如果长期的试孕不能成功的话，超过6个月，那我们可能就要进行我们医学上的一些干预了。第三个就是远期目标啊，我孩子也生了，对不对？我的人生大事也算完成了一件了，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管了？那不行的啊，那就是要预防长期并发症的发生了，这也是我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刚刚前面其实已经普及了很多啊，就是我们的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降低我们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呀、心血管风险，甚至子宫内膜癌的一些风险，实现我们这个疾病的长期管理问题，控制好体重，对不对？即使不怀孕了，我们要让我们的月经至少保证2到3个月一潮，对不对？这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就这些。
1: 所以其实要看短期、中期、长期，你是属于哪个人生阶段。
0: 哎，
1: 我们根据人生阶段来做一个不同的方案啊，但是千万不能说我完成了任务之后我就不管自己的身体，那最后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和大家一样能够长寿嘛啊，
0: 对
1: 啊。那么生活方式其实也是干预的第一线治疗，那生活方式该怎么调整？刚才其实我们俩在节目之前聊为什么很多年轻人容易得啊，以前少，那么也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啊，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0: 对，没错，刚刚主持人讲的也很好啊。大家想一想，为什么现在容易得了？刚刚我们说的生活的不规律，对吧？吃糖、吃盐、不运动、爱生气。那相对来说呢，我们生活干预有哪些方式呢？它恰恰就是从病因入手，首先是吃，对不对？我们要吃对食物。多囊患者的和饮食核心呢，就是什么呢？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物，比方说我们吃一些全谷物，糙米呀、燕麦呀、 或者是豆类、绿叶蔬菜，同时还要伴有一些优质的蛋白，鱼、蛋、瘦肉等等啊，还有。

0: 我们要什么要少吃呢？比方说一些精米白面、含糖的饮料、甜点、奶茶，大家都很喜欢啊，但是要控制啊。因为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告诉大家，就是那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往往我会跟患者说，你就看那种吃那种能看出来原材料的食物，基本上吃是没问题的。这是吃的方面。第二个是动的方面，大家最近工作学习生活压力很大，动的人其实不多啊，但是我们就希望大家动起来。那怎么个运动方法呢？比方说每个月每周3到4次跑步也好，跳绳也好，或者是瑜伽也好，40分钟。如果再能加上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方说哑铃、深蹲、平板支撑啊，就更好了。为什么运动可以呢？首先运动大家都知道可以减肥，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肥胖是我们多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导和加重因素。第二个，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增加，往往会比吃药还好。对，第三个吃动，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睡好觉。现在熬夜的小孩似的患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对不对？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熬夜啊，但是熬夜是有坏处的呀，熬夜它会加重我们胰岛素的抵抗以及雄激素的一个升高，还有就是压力大、焦虑等等都会影响到我们内分泌的紊乱。所以我们要干嘛？要早睡早起。通常患者说，那医生我几点钟睡啊？我说那你11点钟之前，10点钟你最好能睡着，睡不着你就给自己放到11点之前一定要睡。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当代人啊，有很多的生活习惯确实是跟以前相比有一些改变。
0: 对
1: 啊，以前说10点钟之前肯定睡了，
0: 对，
1: 现在11点睡都是挺早的。
0: 没错
1: 啊，就我们其实做科普节目、医疗节目，我们也跟大家说早睡。
0: 对
1: 啊，但是说实话，想要做到挺难的。
0: 对
1: 啊，因为每天的工作节奏啊，那我怎么办呢？我只能说尽量的调整，或者说饮食。我当我想喝那种糖分的甜的东西的时候，我能不能控制一下，尽量的少喝，不是说我完全跟
0: 对，或者是少糖，
1: 对，
0: 喝些牛奶吧，更健康一点。
1: 对，不要完全脱节，但是我能控制自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要动起来。
0: 对，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生活方式的干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说用药啊，就是西药治疗多囊主要用什么？在西药方面是不是也其实是有利弊的？
0: 对，也是有利弊的。西药治疗它主要分种几种情况。首先我们说，如果月经不调，我们往往是调月经的。如果是有雄激素的表现，雄激素升高，那我们就想降雄激素。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一种药啊，神药达英35、优思明、优思悦，这些都是常用的短效避孕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们可以让我们规律月经，同时可以降低我们的雄激素，从而改善像痤疮、多毛、保护子宫内膜等等的作用。但是大家都知道避孕药啊，有很多患者他不想吃，为什么呢？一问那就是它存在副作用。常见的副作用主要是包括体重的增加，这是好多患者会认为的，哎呀医生我不想吃，因为我觉得会变胖，就身材管理比较严重，它的确会有体重增加的风险。还有就是恶心、情绪波动，特别是对于大于40岁的女性或者是肥胖的女性，长期使用的话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这些都是它的副作用。还有一个就是从我们的内分泌代谢这个方面入手的，就是改善我们胰岛素抵抗的药。之前2年是被称之为神药啊，减肥神药二甲双胍。为什么呢？二甲双胍这个药呢，它可以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这个时候帮助我们的减重，从而改善，我们都说因为内分泌代谢导致了我们排卵的一个障碍，我们从源头抓起，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排卵，并且降低我们糖尿病的一个风险。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副作用，就是很明显的胃肠道反应，包括腹泻、恶心、没劲、头晕都是可能的。所以在临床上面，往往我们会让患者什么呢？缓慢的往上加，或者是随餐服，尽量不要空腹服，慢慢的吃，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耐受的。第三个是干嘛的呢？就是促排卵了。我们说有生育要求的患者，有的人你要不去干预的话，甚至半年都不来月经，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那我们要促进它卵泡的一个发生，一个排出。这个时候我们常用一些促排药，比方说来曲唑、克罗米芬等等，就是让我们去诱导卵泡的发育和排卵，

0: 但是这些药啊，其实在以前香港称之为多子丸，它的什么副作用呢？就吃的过程当中啊，可能会发生卵巢过度刺激或者是多胎妊娠的可能，这必须要是医生监测下使用。对，这就是我们西医常用的一些药物。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因为所有的药它一定都是有利有弊的，就是我当下最重要的主要的方向是什么，那可能我们就要跟医生来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去来治疗。说完这个西医，我们再来说中医吧。中医怎么去治多囊啊？我们知道针灸啊，包括中药，其实在多囊的治疗上也是有起到作用的啊。它是怎么做的？还有临床上您也经常就中西医结合来看病，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中医这个妇科的一大优势。那中医和西医我们到底怎么去打这个配合啊？哪几个关键点上其实我们中医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要好好回答一下啊，也是我的专业。为什么呢？我们中医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呀，对不对？它的原则是什么？辨证论治，整体调节，调节你的整体调节，整体的一个体质代谢，从来不是一方治百病，不像一些中成药啊，我们中医更多的是辨证取方。我们中药方面，它首先对于一个多囊的患者，我会给他去辨证分型。我刚刚讲了，可能是肾虚痰湿干预。那肾虚型的时候，那我可能会给他用一些补肾调经的方子，左归丸呀、右归丸加减。对一些痰湿的，比方说肥胖、舌苔厚腻、乏腻困重的，我们又会用一些化痰祛湿的方子，比方说我们的经典方仓附导痰丸加减等等。对于一些工作压力大、情绪不稳定、胸胁胀痛的干预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加减，就是我们的单支逍遥散。整体目的就是为了去调节我们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另外我们说针药结合，刚刚我说的是药，对不对？在我们医院还有一大特色是什么呢？是针灸。因为我们在临床上面会发现，我们在临床上常去的去取一些针刺，比方说关元、针中极、子宫、三阴交、足三里、丰隆等等，它可以促进我们卵泡的发育，甚至可以改善我们的子宫血流。而且去年是我们减重年，大家知道对不对？对于多囊的患者，特别是我们门诊很多也采用我们的针刺治疗，是为了干嘛呢？是为了帮助减重的、改邪代谢的，甚至有穴位埋线都有很多的啊。在临床上面呢，我也经常会用中西医结合来治疗我们这个多囊。那它究竟是如何打配合的，对不对？首先我大概总结一下我们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关键点是在青春期。我们都知道啊，青春期我们要进行体质的纠偏。青春期的女孩，她体月经，她的身体还在发育，很多高三的或者是初三的孩子，对不对？她往往会因为月经不能乱，月经紊乱过来就诊，这个时候她妈妈说是不是压力的过大，一查可能有多囊的早期倾向。这个时候你要让她过早的去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她未来生殖轴的一个成熟。这个时候我们会用什么呢？针药、中药或者是针灸去调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温和而不伤正气，把我们体质偏的给纠正过来，也就是纠偏，这样很多女性、很多孩子她的月经自然就规律了。她的多囊也就避免她日后发展为典型的多囊，可能早期只是开始冒个头，我们给她纠正过来了。第二个就是在备孕期的时候，我们中药就可以帮助她卵泡质量的一个提升。我们西药促排卵的确会让我们的卵子长大排出来，但是有些患者我们要知道啊，我们多囊的患者不仅是排不出自己没有优势卵泡，还有就是他卵子质量的问题，卵子质量可能下降，就或者是子宫内膜比较薄，这个时候我们用中医可以改善他的卵子质量，对不对？有好的种子嘛，也可以改善他的内膜容受性，有好的土壤，种子加土壤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去怀孕，对不对？更加的去妊娠，妊娠率会大大的提高。第三就是缓解西药的副作用。我们前面谈过了，很多药是有副作用的。那这个时候比方说我们吃二甲双胍会有胃肠道不适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中药上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陈皮，加一些白术，去缓解它胃脘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些人吃避孕药，他感觉水蜡储留、肥胖或者是情绪的一个波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疏肝解郁的方子， 玫瑰花泡泡水，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用一些茯苓呀、泽泻、利水渗湿的药，可能会减少它的一些水钠储留。第四就是长期的管理。我们说了，孩子生完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代谢的管理，因为多囊是个终身病，对不对？那我们西医可能是在你要怀孕或者是控制一些症状上面立竿见影，但是要讲究你以后的长期调理的话，那肯定是中医是优势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中医在体质的调理、远期的管理乃至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全部都是强项，所以我觉得两者结合才是我们多囊患者这个复杂代谢疾病最理想的全程的管理方案。
1: 其实就两条腿走路啊，不要说我全靠中医或全靠西医，能够把他们的特长优势结合起来，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治疗肯定会更有帮助啊。那青春期的女儿，比如说月经不规律，会不会是多囊？这个是需要干预的吗？
0: 嗯，这是很多妈妈焦虑的问题啊，包括门诊妈妈带孩子来看病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会让她放心，为什么说呢？
1: 嗯，
0: 因为在青春期初潮以后大概两三年内，月经不规律它是一个生理现象
1: 啊、
0: 哦、因为我们的生殖轴还没有完全的建立成熟，
1: 嗯，
0: 对不对？它不一定是多囊，但是如果你的女儿同时合并了一些其他多内分泌代谢的问题，比方说肥胖、嗯、或者是严重的痤疮、多毛、黑棘皮疹，或者是初潮三年以后我们的月经还是不规律还是稀发，那就要警惕了。对，对于青春期的女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不要急于下诊断，不能急于下诊断，也不要轻易的去扣帽子，轻易的去用避孕药，除非她的症状严重的影响了一个生活。我们往往会跟患者家属说，你要去干预她的生活方式，我们说是第一位嘛，对吧？控制体重，健康饮食，每天运动，同时结合中药都可以把我们青春期的这些给干预好，很多女性成年后她的症状都会缓解。对，
1: 说完这个青春期，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育龄期啊。育龄期很重要了，
0: 很重要。
1: 那么育龄期的多囊患者，如果说想要科学的备孕，他该做哪些功课？包括不备孕的话，他还需要来管理吗？
0: 需要管理。怎么说呢？我们都知道啊，多囊它是不孕的常见的原因，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多囊它不等于不能怀孕，有很多的多囊患者他最后都可以自然妊娠的，但是由于因为多囊患者有排卵的障碍，甚至可能他不会那么容易怀，或者是多囊的患者怀孕以后呢他又容易出现流产，所以对于多囊患者如果他有备孕需求的话就一定要重视。我们说要干嘛呀？先发制人，要主动出击。他主要做到改善代谢、诱导排卵，还有要抓住时机。我们生活改善代谢主要就从我们的生活干预做起。我们都说了啊，生活干预是一线方案，对不对？研究有表明了，很多患者如果减重，胖多囊患者啊，减重5%-10%的话，他可能就会改善他的代谢基础，可能就有自己的一个规律排卵，就可能会有妊娠的就可以怀孕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改善代谢。第二个就是诱导排卵，在诱导排卵之前我们一定要做评估的预处理。怎么说呢？来一个多囊的患者，我要先去我们中医讲做调经，重子先调经，你要先知道你自身的状态，对不对？月经规不规律，有没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通过症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检验指标、检查指标，包括我们的性激素六项，对不对？ LH 是不是高，睾酮是不是高，胰岛素是不是高，这些如果发现问题我们一定要进行一定的预处理，对不对？如果雄激素高了，或者 LH 高了，我是不是需要用短效避孕药处理2-3个月，把这些指标降下来，对不对？然后再去促排卵。如果是胰岛素抵抗了，那我是不是需要用二甲双胍去改善我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从而再去走下一步的促排，这是评估预处理。第三个步骤就到了，我前面的调理已经调理好了，对不对？我要进行促排助孕了。这个时候我们的一线治疗方式是什么呢？来去做的促排卵，并且配合我们 B 超的监测排卵，监测卵泡在医生的指导下 指导同房。当然在你整个备孕的过程当中，我们中药都是可以打好配合的，对不对？包括中药的一个周期疗法，比方说卵泡期我们补肾填精，在经黄体期的时候我们补充它的黄体功能等等都是可以的。总之就是改善它的卵胞质量和内膜的容受性。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如果我们促排三个周期，我们一般跟患者说三个周期啊，35岁之前的女性三个周期如果还是失败了，那一定要干嘛？一定要排除我们输卵管的问题。还有就是怀孕是两个人的事情，一定不要唱独角戏，男方一定要去查啊，不能耽误我们的治疗时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备孕的。那再说不备孕的，就已经通过规范的治疗或者是已经成功获得妊娠的患者，现在不想怀孕了，那我们应该需要怎么做呢？那这个虽然生孩子的问题完成了，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远期的健康风险的一个管理。我们仍然要做到保持体重，规律月经。什么叫做规律月经？至少2到3个月要来一次月经，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发生一次剥脱，从而减少我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另外要定期的去复查血糖血脂，不要让我们子宫长期无人打理，那可能就是在给我们的子宫内膜癌铺路。
1: 嗯，好，因为时间原因，我们大概还剩2分钟的时间，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围绝经期了，多囊还需要管吗？会不会自己好呢？
0: 围绝经期啊，围绝经期女性她的生殖症状，月经不调、不孕，那肯定是不会了，对不对？但是她的卵巢，因为她的卵巢功能衰退了，但是她的代谢问题反而不会消失。在我们绝经以后，我们体内缺少雌激素的保护以后，她的心血管风险本来就会增加。如果她又合并有多囊，对不对？她又合并有一些多囊的底子，这样她的风险会更高。我们说的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还有体重高，这些我们都要长期的去监测。
1: 还是要长期的去监测、
0: 哎、
1: 啊。好，最后如果说我们还有时间啊、哦、我还想问几个问题、比如说多囊患者你到底能不能喝奶茶，能不能吃甜食，生活上有没有坑、一定要注意就是规避掉的。
0: 到底能不能喝奶茶呀？
1: 对，
0: 是尽量不喝啊，
1: 尽量不喝，
0: 知道、完全的切死大家会觉得太不人性了、对不对？但是尤其是市面上那种加了植脂末或者大量糖浆的奶茶，我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喝的。因为大家想一想，一杯常规的奶茶它的含糖量大概是30到60克，什么概念？相当于你直接喝下去就是一碗大米饭的一个碳水。它会瞬间的引起我们血糖的一个飙升，胰岛素的大量的一个分泌。如果你真的想喝，你可以选择无糖的呀，对不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要半糖、少糖、无糖，你可以选择无糖的，而且选择鲜奶的版本，对不对？偶尔解馋，一定不要天天喝。
1: 甜食也是这样。
0: 甜食的话，其实它本身不是罪过，主要是你的习惯不好。我们偶尔吃一点是没问题的。或者是我们吃甜食的时候，可以先吃一点蛋白质。比方说坚果或者鸡蛋，再去吃甜食，这样可以相对可以延缓我们血糖的一个吸收。对，
1: 好的办法。好，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到了相关的一些关于多囊方面的内容，谢谢。好，我们今天的空中医院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1: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1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以案释法，服务三农。来关注由安徽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安徽广播电视台共同策划的专栏《法治三农》。民法典宣传月系列节目第二期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啊，到我们演播室做客的嘉宾是北京京师合肥律师事务所公益委执行主任张文俊律师，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那张主任，民法典有哪些亮点能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吗？
1: 民法典的亮点呢有很多，上期我们说的胎儿也有继承权就是一个亮点。此外，民法典还专门设立了人格权编，这也是一个亮点。
0: 那人格权主要包括哪些权利呢？
1: 人格权就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自带的受法律保护的基本做人权利，用来守护我们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具体包含的权利呢有很多，像生命安全、身体完整、身体健康，还有姓名、长相、肖像、个人名誉、荣誉、个人隐私，这些全部都受法律保护。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人身自由、做人的尊严衍生出来的相关的合法权益也都在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之内。比如啊，有人用 AR 换脸，把别人的脸换成丑化的样子发到网上调侃，或者在网上造谣说某个人欠钱不还、品行不端，还有人啊拍别人的隐私，比如偷拍别人的家里、拍别人的私生活发到了网上，这些都是对他人人格权的严重侵犯。受害人啊可以依法要求侵权人删除内容，公开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损失，比如说啊名誉损失、精神上的痛苦，还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就是为我们的人格权筑起了一道防护墙，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得到保护，也让网络空间更干净、更有序。
0: 那张主任，现在其实很多人啊都喜欢拍一些短视频，如果不小心啊拍到了邻居，并且还发到了网上，像这样一种情况算不算侵犯肖像权呢？
1: 这个呢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家拍短视频分享生活呢，这个是很常见的事情，只要不侵犯别人的权益啊就没有问题。如果只是偶尔的拍到他人啊，比如你拍风景、拍自己干活，不小心把别人拍进去了，而且没有用于盈利，也没有丑化侮辱对方，拍完之后呢，如果对方有意见你也及时的删除了，一般是不算侵权的。但如果是故意偷拍他人，比如专门拍别人的隐私部位、拍别人的家庭情况，或者然后发到网上，或者用来带货盈利，又或者丑化他人的形象，比如啊给别人加了不好的字幕啊，配了不好的音乐，那就是属于侵权行为，对方可以要求删除视频，公开的赔礼道歉。要是造成了名誉损失，还可以要求进行赔偿。所以大家拍短视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避免无意中触犯法律。
0: 好，那聊完了人格权啊，咱们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财产问题。观众朋友啊，大多有自己的房子、土地、存款，还有的买了车。哎，民法典如何来保护这些私人财产呢？你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的车位，到底归谁所有呢？张主任，
1: 民法典的物权编就是专门保护私人财产的。大家的合法财产，你不管是啊宅基地、房屋，还是城里的房产、车辆、存款，都受法律的严格保护，任何人啊你都不能非法侵占、损毁，这一点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比如自己辛辛苦苦盖的房子啊，你任何人你不能随便拆，也不能随便占。存款是自己辛辛苦苦赚的，你任何人不能随便的去动。关于小区里面的车位，其实啊民法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大家要分清楚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规划内的车位，就是开发商啊他在建房子的时候就规划好的车位，这种车位呢归开发商所有，开发商他可以出售、出租，业主啊可以花钱购买或者是租。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共有的场地的车位，比如啊小区里边的路边车位、空地车位，这种车位呢是归全体业主所有的，业主啊可以共同使用、共同收益，你开发商不能私自的出售、出租。要是开发商侵占了这种车位，业主啊可以联合起来要求开发商退还，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说到这儿，我们突然好奇了，像农村的宅基地，它能够随意的去买卖、出租吗？如果邻居啊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
1: 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宅基地它是不能随便买卖的，因为宅基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的，群众呢它只享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不能像卖房子一样随便把宅基地啊卖给别人。具体的来说，宅基地的使用权呢只能是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比如本村村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给了本村的另外一个村民，这个就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不能卖给外村人，你也不能卖给城里人，要是卖给了外村人或者是城里的人，这个转让行为啊它就是无效的，还可能被村集体给收回宅基地使用权。出租宅基地呢它也是可以的，但是要符合相关的规定啊，你不能改变宅基地的用途，比如说啊不能把宅基地出租给别人盖厂房啊开饭店，只能用来建造住宅，而且出租期限呢你也不能太长，一般呢是不超过20年。如果邻居占用了自家的宅基地，比如说啊把围墙建到了自己家的宅基地上面，或者啊占用自己家的宅基地去种地，首先可以和邻居进行协商解决，好好沟通，让邻居啊退还占用的部分，如果协商不成的，可以向村委会、乡镇政府申请调解，让工作人员啊出面帮忙协调一下，要是你还解决不了，就可以啊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邻居退还占用的宅基地，维护自己的宅基地合法使用权。
0: 那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会网购租房借钱，要是遇到了霸王条款、虚假宣传，或者是对方违约赖账，咱们该怎么办？张主任，
1: 这些情况呢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啊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民法典的合同编来进行解决。其实啊，合同编是规范我们生活中各类民事交易行为的护身符啊，你不管是网购啊、租房还是借钱借贷啊，都属于普通的民事合同范畴，只要啊双方形成了合同关系，就受民法典的严格保护。比如遇到了霸王条款，比如啊在网购的时候啊，商家说我卖的这个东西一经售出啊概不退还，你像这种条款啊它都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合法权利，不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遇到了虚假宣传，比如啊商家宣传自己的产品是绿色有机，结果买回来一看啊就是普通的产品，我们可以依法要求商家退货退款赔偿损失。遇到对方违约赖账啊，比如说啊欠钱不还，租房的时候房东他没有原因的擅自的涨房租，网购的时候商家啊不发货等等，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退还欠款赔偿损失。要是对方拒不履行呢，还可以向法院起诉，申请强制执行，保护交易的公平公正。
2: 被人称为追光艺人的何泽华，祖祖辈辈生活在皖南这片土地上，他是皖南皮影戏第九代传承人。
3: 过去的时候，我们皖南地区有一句歇后语这样说，他说过年看几场皮影戏，一年都和老婆不生气，你可见这个皮影戏它是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的。所以我想到我要把这个皮影戏要用在这个农业普法制上面。
2: 对皮影戏的热爱是何泽华从小就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很多年来如何让光影艺术与普法相结合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作为一名乡村普法员，何泽华认为普法工作不仅需要接近百姓生活，还要具有现实意义。
3: 我们现在演这个是反映这个种子发的这个皮影戏，有一个人姓霍，叫霍国才，申不天收了10000多斤稻子，他想把这个种子变钱，还要卖，加上米卖2块钱一斤，他花不来，他把卖。

0: 买稻城，买两块钱一斤，收了一万多斤，卖了五六千斤，卖了一万多个股。种子公司的人把他告到法院去了，那法院的人下来，一看呢，他是资金白种，好罚款。今年呢，收成好，我呢要把我这个稻子当种子去卖，这样的呢，挣的钱要多一点。陈老板，我去年我还卖了两斤种子给他耶。
1: 哎，你种子好，种子好。
0: 一穗种子好，但是不招人。那个种子公司的人把我告了喂，陈大伯，自己种的稻子，留的种子，怎么就成了被告呢？哎，想不明白哟。
2: 何泽华对家乡的深厚情感，成为他通过皮影戏这种表演形式开展乡村普法工作的强大动力。这份情感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推动他在普及农业法律知识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0: 他这个种子为什么不能卖呢？这个种子啊，就是农业的芯片，一定要到种子公司或者种子经销点有了这个标签的这个种子才能可以卖。
2: 普法的日常需要无比耐心，何泽华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从乡亲们的角度出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法律知识，这样不仅让乡亲们更好地理解法律，还提高了他们对法律的兴趣和尊重。
0: 过过来，就我去年种的那个地，我种的那个麦子，收成不蛮好的嘛，一亩田还产了一千多斤，但是这个种子我自己留了，只能我自己种。虽然我们俩关系好，但是我不能卖给你，因为它这个也是受国家这个种子法保护的，有知识产权的，就我只能自己个儿使用。
3: 我想说的是，通过皮影戏进乡村的这种形式，让老百姓了解更多的农业法治知识，让皖南皮影戏的这束光照进老百姓的心里，通过看皮影戏的形式，让他们在今后的生产生活中增法、学法、守法、用法。
2: 皮影戏可谓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对舞百万兵。几十年磨练下来，何泽华传承着先辈们皮影制作和表演上的技能。今天他努力创新皮影的形，结合新时代峨眉乡村的新风貌，用祖传手艺普法，成了十里八村最具公信力的追光乡村普法员。
4: 嗨，我是接感，别再叫我废料啦，其实我是优质的工业原料，我能七十二变，和你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全都息息相关。从田间到工厂，我一路升级，未来的环保工业可少不了我这位绿色小明星。下面就跟随我一起去看看两种典型技术示范吧。
5: 通过将秸秆制成混合糖，再以此为原料生产乳酸、聚乳酸、制糖残渣，用来制备黄腐酸高效有机肥，可以用于种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等。不同于国际国内使用玉米等淀粉类作物或其他化学原料等工艺，该技术主要以秸秆为原料，突破技术壁垒，打通了聚乳酸生产原料的非粮化替代路径。将农作物秸秆等原料进行切碎、清洗和预热，经预处理后的物料通过多级逆流装置处理，液态处理物可浓缩制备液态黄腐酸、固态棕纤维素，可进一步酶解制糖。酶解液经固液分离处理后得到混合糖液，糖渣可做固态黄腐酸。目前秸秆制聚乳酸在工业原料方面的应用已延伸出塑料加工、纺织、工业及家用装饰材料、生物化学品、生物燃料、生物肥料等多个产业，不断朝着高精尖发展方向实现技术突破，从而提升秸秆综合利用高质化、高质化、高效化水平。秸秆纤维系列产品是以天然秸秆纤维为主要原料。

结合叶棕丝、环保棉等可降解辅料，通过科学配比和环保工艺制成的育苗容器。该类产品具有良好的通透性和可降解性，栽植时无需托杯，直接带杯入土，既减少了对根系的机械损伤，也显著缩短了苗木的缓苗周期，大幅提升了移栽成活率和初期生长势。选用品质较好无霉变的秸秆，用于生产秸秆纤维系列产品，将秸秆含水率控制在

0: 充分混合均匀后，再筋开松肌进行蓬松处理，使纤维分布更均匀，增强整体透气性。采用气流铺网技术，将混合纤维摊铺为厚度一致的蓬松网状胚料，随后送入双轴热滚设备，在一定温度与压力下初步热压成型为秸秆纤维垫。根据育苗杯、育苗盘等不同产品的规格要求，将秸秆纤维垫裁切为相应尺寸的片状材料，将裁切好的纤维片材置于专用热压成型设备中，利用模具在设定温度与压力下一次性压制成各类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实现形状固定与结构强化。目前秸秆纤维育苗产品已广泛应用于林木育苗、果蔬栽培、花卉种植及生态修复等多个领域，特别在干旱地区造林、城市绿化及有机农业中表现突出。
1: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民法典对婚姻自由有什么样的规定呢？张主任，
2: 民法典明确规定了婚姻自由，它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任何人啊，你不能强迫他人结婚或者是离婚，不管是父母包办还是亲戚朋友干涉，都是违法的。比如说啊，有些地方父母啊为了彩礼强迫女儿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是强迫儿子娶自己不喜欢的人，这个都属于啊包办婚姻。被强迫的一方呢是可以请求撤销的，只要能够证明自己是被强迫的，比如有证人证言、录音录像等证据啊，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婚姻。撤销之后，这段婚姻啊就相当于没有成立，不会影响到自己今后的婚姻生活。同时呢，民法典也明确规定啊，你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有些地方呢，他索要这种高额的彩礼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大家可以拒绝支付高额彩礼，维护自己的婚姻自主权，让婚姻啊真正建立在感情的基础之上。
1: 那张主任，您刚才提到了彩礼哈，这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而我有一个朋友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哎，比如说这些给了女方彩礼啊，但是最后又没结婚，或者是婚后没多久就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彩礼还能够要回来吗？还有正常的彩礼和您说的高额彩礼，这些我们来如何区分呢？
2: 民法典啊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彩礼问题导致纠纷啊，它是有明确规定的。我们来分情况讲，首先呢就是彩礼退还的情况，主要呢就是有三种。第一种呢就是双方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也就是说没领证，你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结成婚，给出去的这个彩礼啊都是可以要求返还的。第二种呢就是双方办了结婚登记，但是没有真正的共同生活，比如说领证之后就一直分居，这种情况下的离婚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给彩礼的一方啊，因为支付彩礼导致自己家里边生活困难，比如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借了外债，你这种情况下离婚也能要求返还彩礼。再说说正常彩礼和高额彩礼的区别。正常彩礼呢，是男女双方结婚前啊，男方自愿啊赠与女方的财物，是一种传统的礼节，数额合理啊，不超出家庭的承受范围，那么这个就是合法的。但高额彩礼就不一样了，它本质上呢是借婚姻索取财物，比如女方家庭强迫男方支付超出其承受能力的钱财，甚至啊以此作为结婚的唯一条件，这样就违反了民法典的规定。男方呢可以拒绝支付，即使啊支付过了，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要求返还不合理的部分。另外呢，得提醒大家，不管是给彩礼还是收彩礼，最好要保留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啊转账记录、收条、证人证言等，万一出现的纠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啊结婚之后都会遇到一些夫妻财产啊、子女抚养权的问题，比如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怎么区分，如果离婚了孩子的抚养权如何确定，抚养费又怎么计算，那这些我们请张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2: 民法典呢对夫妻财产和子女抚养权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首先说夫妻共同财产，主要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双方共同赚的钱、共同买的东西，比如说啊双方的工资、奖金啊经营收益，

0: 还有共同买的房子啊、车辆、这个存款等，这些啊，它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一般都是平均分割。当然呢，双方你也可以协商分割，比如说啊，一方愿意给对方多一点，这个也是可以的。然后呢，是个人财产，比如说啊，婚前一方自己盖的房或者是买的房啊，自己存的钱、自己买的家具，还有婚前继承的财产，这些都属于个人财产。它不会因为结婚而变成共同财产。离婚时啊，个人财产它仍然是归自己所有，另一方呢，它不能要求分割。关于呢子女抚养权的问题，主要看孩子的年龄和双方的抚养能力。不满2周岁的孩子呢，一般是归母亲抚养，因为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比较小，更需要母亲的照顾。已满2周岁的呢，双方呢可以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呢，他会按照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谁的经济条件更好，谁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孩子，啊，谁的居住环境啊更适合孩子的成长，他就会把抚养权判给谁。抚养费呢，则根据孩子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来综合确定，确保孩子的生活教育有保障，直到孩子成年。
1: 那我们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土地承包经营权。如果农村夫妻离婚，家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归谁所有？能够分割它吗？张主任，
0: 农村夫妻离婚的时候啊，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可以依法分割的，这个大家要知道。但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呢，它是家庭承包，是以家庭为单位承包的，所以啊，离婚时啊，不能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属于村集体啊。我们只能分割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具体的来说呢，双方是可以协商分割的。比如说啊，谁更擅长这个耕种啊，谁更能管理好土地啊，就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判给谁。另外呢，另一方啊可以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补偿，由对方每年给予一定的土地收益。如果双方协商不成，法院呢他会根据实际的情况，按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来进行判决。比如说啊，把靠近自家房屋的承包地判给一方，把远离啊房屋的判给另一方，或者是根据双方的耕种能力啊，合理的分配承包地的面积，确保双方啊都能正常的耕种，既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土地的正常生产。
1: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哈，如果遭遇了家暴、婚内出轨，这个受害人该如何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呢？
0: 遭遇家暴、婚内出轨，受害人一定要勇敢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民法典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还把家暴列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情形。家暴受害人啊，离婚时还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个人的人身权也会受到法律的重点保护。结合我们实际的判例来看，家暴啊，它不仅是常见的殴打、辱骂，冷暴力啊，它也属于家暴。比如长期对配偶冷漠、孤立、言语羞辱啊，经济控制都属于家暴。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一对夫妻结婚5年，男方呢长期对女方是漠不关心，言语上进行嘲讽，女方起诉离婚啊，并主张家暴。法院结合双方聊天记录啊，这个邻居的证言，认定了男方冷暴力构成家暴，最后啊判决了离婚，还支持了女方的精神损害赔偿。这就是法律规定啊在实际中的应用。其次说维权关键，不管是肢体暴力还是冷暴力，都要及时的收集证据。肢体暴力呢，就保留医院的诊断证明、报警记录。冷暴力呢，保留聊天记录啊、证人证言，之后啊可以起诉离婚，也能啊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对方啊再实施家暴。最后说说婚内出轨，要是出轨行为啊比较严重，比如说和别人同居啊、重婚，离婚时啊受害人可以要求对方少分财产，赔偿精神损失。取证时呢要注意合法，别侵犯别人的隐私，千万别忍气吞声，用法律撑腰，才能真正的保护好自己。
1: 非常感谢张主任的解答。 那今天我们全面了解了青年成年后的人格权、财产权和婚姻家庭权益保护。下一期啊，我们将聚焦中老年时期和离世后的权益保障，看一看民法典如何为我们的晚年生活和身后事保驾护航。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3: 安徽农村广播
4: 宣传服务三农，
3: 收听就有收获。
4: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4: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3: 阜阳 AM1098千赫、
4: 宿州 AM1008千赫；
3: 宣城 AM1008千赫、
4: 淮北 FM103.6兆赫。
3: 安庆 FM103.6兆赫，
4: 泗县 FM103.6兆赫，
3: 京寨 FM103.6兆赫，
4: 黄山 FM95.5兆赫，
3: 淮南 FM95.5兆赫，
4: 凤阳 FM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5: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6: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5: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6: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5: 为人民服务嘛，
7: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8: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9: 城市你好。
8: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6: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6: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